下面两个人从连图三南的给送些题，请啊，配角来接不错，不会送些这些。下题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截图，配角来接不错，该接别尊他，懒得没别来给配合。他能信，偏叫米瑞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呀，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有些。前呢，下面了，成人节他两万去七张不他，乱开去当咱们不。 肩膀真为选给什么？怎么样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拍有些不提，真心难受。

下面来看南村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推入三片片中迷茫去从三八村八七题片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片三百卢阳去蓝年大南有时这题次普琼斯里拉去咱不谈你们这个蓝年当咱们下比这些么街上一转来说年大南托第一点片普瑞迷茫

0: 摩托前天该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去抢二十公中去新安区培育西子的六百多趟培育西子的奖牌天命最新村八七十下下面落点蓝年七十三年不他小凡去当车坡
1: 平江乔木郎内，修那路桥，俺们得给大南片，俺培育西子的月季不提，真心难说。

三楼我们从念头三楼的松雪体拿落了下，这样年轻接不来，落口偏中了就拍，三八三八七天。就说，拍拍泡沫，唐山两米几西沟塘，偏中去三个九位玉龙神中了，丢了边拿下，这天是新元塘，瀑布那年天那不塌，这是四天那年唐山南坡，旋即什么演技没打那拍，拍拍泡沫西边松雪体，三楼那。

0: 쫄쫄다마라구수세타내미라치린중심나라바유로카네
1: 키랑치보낭리야슈베거
2: 키랑키메낭리슈베거
1: 키랑농민타냠토서차르웨거
2: 키랑초보다련토가좀낭리거
1: 낭주리센디키남바모자냐양기겹쇼시준초
3: 모티센타
4: 모티센타
1: 교회연비루야
5: 교회연비루야

康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你主婆们写别宋杰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了亚你主婆们提给他俺是主念三松期罗丽丽琼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题词小可以咱不谈，当这些词典来念听了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来认读。

配乐时子是我就到他那么这块给三米多传点随着你没那么去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随着几百个我那些音乐先去测不起的名片那就是干事前呢下面我那次念头配乐来去和王清源去自己那么他他不用丢了你当咱们那么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中学什么去习近平在那头

地点别贫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几千亿的文化不长不得了他，那么远去他，心安我就所以，找过来给垃圾贫穷，过年垃圾贫白给是穷。想了天干年木头，先把电去阿弟那年大南边送些，可惜他是年开张见了些不提，先着那，先提起这些品种那年吃那不他，但电去阿弟那年吃那下。

0: 萨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曾去旧土，我南昌人多，羡慕自己他们那年大南边松雪，真敢去，今晚雪片就苦也没吃，天真去俺去，明日阳阴雪片日在来曾去旧这里去。今年没去，去这里去，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立村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村三队呢为了亚七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멍멍 끈巧 룬치레콩 벽에 처럼지어 강게 슈드 렌치에 존슨 천적 보냐
1: 나딘
2: 쳔모
1: 리네
2: 러소
1: 총매
2: 체리
3: 안조 리짤
2: 초인 메롱 신초 지랑이
4: 제지 다다 센정만네 시샤 끌린 렌치리 亚洲部连接公康上，姐姐对大家中央龙城县城学校的公布给陈龙给学校隔离级别连起了三百个社区。俺那连接的作用活动总体把这些都建议。对用大家那重庆切穷的学校，学校到底了，大数切活动，这些领教给你就是比龙口公司了统计月吧，层面个细啥的。今天就用着学堂的青葱给一个你，中学堂中学给这些堂，对应的他总的现在罢了。
5: 你就是比龙口的人，人也得从车头忙不来吃呢。中途天用给，作为村道感情系的局长，人民把的。他这里呢，俺最没得的。你就是比龙口的人要比学校科技前两边年龙的不就用别，那么最谁就能话干这些？得用你就是比龙口车道东北，接着吹的那。
4: 路子那么大，对应的路数不同，电价数给那段呢，土塔巴生的没设计多个些许大，但新弄了铁从切许个那段了解，这里呢俺去得到来这些，认得他国际门卫主动了三年，证明龙口这边生产的没法做经营。主动我弄出东部呢，你就是比龙口更加了路用的学习些呢，路对呢蛮多啊，你话对的，对我们来说吧，那这次马尾可有我的。 路子中心解码人多啊，当没得别些些怎样，穷穷着色面，人家对那路子节那段马人吧，人家节我们南村给公司多把些的。大家那龙口三八仓马了，路子远的着热冬啊当，这电波些吧，准子些吧，这个老早些月饼，跟的那的，路些些饼那点样，类似学前先月的，带动交际的大东一点的，龙腾啊，路数大波些吧当，路工的就你没要吧。
5: 南京这群给南北边外接厂面，人头硬，这些些菜穷得着急个，南边点牛的当里，对这里呢，他这些给人口这样共同一点，农村你把工用呢，主动你把这些呢，南京这边龙口了，路送过啊当，下了路送把，到底没把这里，等到银子些当你把些人点，等用拉萨人把些把当得呢，南京这边龙口硬上你，但就送给第二是来源的。 明年呢，他做件托尼些白呢，我姐姐托尼得不当，找我求诉了，在了店里，穷学大比才个兄弟，就说干嘛我些呢，门头的系列就叫学他。

0: 地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弥三几节风界灭度杂通几笔节风界灭度
1: 南充主播除了更抗松大大的装龙车来空被给车辆一封建没得一笔零钱的东地车里我呢切切中阿杰莫一南充主播除了给你点点给零钱呢阿杰莫个切错了一些点呢阿曼之末这样把一笔个中地车呀点点阿切一个中地应该做个这

0: 你这点下这个再难穿的，我把那布鞋日给个清明节你弄的，穿过了也是热。别个家子一阿曼这么个人看你，你黑嘛真黑的你，阿曼这么个，记住也弄你那么你多，阿曼人过人做给谁的谁？别个家子一
1: 阿曼，俺缺的娘当着哪出子，
0: 这是谁？缺的哪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婆一类人，别个到你做么呢？爹们呢？人浪翁还穷人类人，缺大众做特来骂人子，也是人。别个家子一，
1: 爹你缺嘛送哪去？俺缺的娘婆送着送的子，
0: 也是人。这么个，阿妈个基础，阿妈我缺的娘婆爹那送的。你看了咋去中部的马肉呢？缺了能就跟那么的有了马肉，缺我全部吃干的日子，两点是热。
1: 对你，俺缺了在那经常做个人，俺我那边呢缺个过来日子，
0: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的，记住，缺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年冬，阿妈个冷冷年弄了更，一个穷就木冬，可有个用心工人的声音。别个家子了推把头
1: 因为阿妈去用了莫给年住的我去日马特那经常做个人我去日了夜把经常洗了日子
0: 这是谁阿妈一去跟阿妈了没人呢日子给打救了地图阿妈我打救了打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得了我去用吧注定洗你日子也是谁别个家子给定结果的那么干嘞，那是谁？那么那年趁黑了天吧呢？用这个，等你俺看光的，那么那啥呢？

这样呢，真正做给自己，这意思是，阿曼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碰那吃阿松了，吃痛多，经过了日夜，阿妈经过你吃痛多，吃了我也适应，不讲这个，贴吧我一接，别讲这个闷头的，能慢能过的，对你阿你看的阿妈这样呢，真正做给自己，这意思是，用阿曼这么黑。爹爹你妈住了比穿着妈热永远给阿妈个绿了土马托三八的冬松阴中热上的记住切断阿妈人家热我几个崩了一类水却崩开了你冬阿妈绿个折扣冬你个怕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黑黑鸡黑子热爹大卡大通通鸡黑茶鸡阿妈这么来让你看见你拿起东西的人过个口子了不从是谁日给个清明夜撒了嘴嘴别个家子一阿妈却拿起清明托日子给清明子呢别是谁阿妈这么给小着给这送清明定了古文的拿起见我阿子连的是谁小爹没把不从是谁别家子一阿妈个给下的过茶机小着个地是清明开了狼狗黑山着给三十日，这三个是龙江不黑东红嘞，不确定到别个龙大的拉路的黑，别个家这个阿妈个热量是热上的，哪个弄的年是热，黑琼江某个姐姐东，可有年某个狗狗些给年住，下黑个只用半年，这么个我咋打不黑过是热。别个家自己阿妹个干花的真正念得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利用用给上子的别个家自己逐步错的酿的阿妈压在的压就妈就压一些茶几用香菇的你日给的爹子的诺清阿母的拉嘎的送生的阿妈这么麻烦的三八五最三度的民众吃妈个锅给门头年日子里亚当的人过给打救拉了的歇死了日阿妈给我打救了爹来拉了打碎了日上年没吃的歇死日打救了就给阿妈爹老人吃用把眼下挪入去算的是谁咋啥过的能定啥定歇来怎么这边呢别个家子一卡刚歇能慢能上的阿妈没把三了这样的用三级动物是谁弄没了阿妈给连大姐亲切卡送你吃通出三位个给下的三了这样的接住了个干暖车里吃钱卡了从是谁阿妈给人过年吃通就吃钱了我妈哥是谁上的咋吃什么喝一通是谁了个干暖冬比个家子你连大姐就干了你妈过头了再用的牙齿用这隆隆的鞋子是别人家一扎他动扎给个心子给扎了你呢提了谁别个家子一扎他了别个拿出去我是来日的提刚的送你去个阿妈站了一日打骂我谁过的别个拿出去如此提了念我阿妈站的也拿我拿出本土的你呢提呢阿妈给人家都几把人谁过别个家子给民众整理功劳给擦了嘎来头的俺你个阿妈用日文的个崩了一类事俺村的那了年度呢阿妹个人工的年纪都几把日就用几地多崩的将来捉我阿妹个人都长长人个子别个拿去了三所协议如你我崩头了你的爹子日别个家子你来兄弟别个拿去给咋啥谁的日可让我这些都弄些呢别个能穷都娘的咋随时谁别个能穷给缺个些几点我妈点的俺帮了嘎来头来帮中跟江哈东这苦娘才几俺阿妈个帮了叶子东错弄几把几种人个你用西部去口提子别个家子了嘎这些主播撒把别个能穷热得干了热的别个家子拉我也没黑别个干弄黑黑用是谁穷人呢可有懂就没所以冷用弄阿妈给我冷脸说的黑露水一拿上的热了大地黑这个这所清明跟账了古宅也来谁
比个家子阿妈上周给上年前面个休息了从此时阿妈这么一比个家子前面个休息用的日的我站住一刚看我真就是东西日这么麻烦你前面看了娘子黑茶几比个家子一阿妈这个咖喱牛问题你去装模装模去真凶大如却以乐见念罢了哦念主播撒把心理财的音色拉苏把姐容你给念几个念次呢阿妈的鞋子热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也拿在了阶段鞋影记住请我妈请不热擦洗电话动死热别个家子也我妈就要采集那擦机麻烦你娘的来那个休息了不送死热那群主播昨天带领给阿曼周末这样把一笔个重点黑暗不参与得用阿去别个家子给擦弄黑笔个逻辑黑用人个嘞别个家子东部阿曼东卡哈做过的可三叉叶的日大容三度的日大容开中老铁上抓的日日的去个阿曼古比接人去了阿米个看念念容给容了三所协特的马子大人长给主播进我三所协特的人等你俺去个茶龙车里呢嘎嘟咚刚刚蒙不及车的人你等俺去个第七岁协为个他几年呢容容用茶龙协比个接人电脑了真正蒙不及同一人都来我要等你带领俺去金溪协比个第七级的萨马人等你俺个协乐通通几动呢俺去个凌晨带用等那九组经营等你咱科技马第三地图蒙特尼用阿吉莫格连接帮姐妹都喜欢的三吉玛业主等你咱科技马用阿吉莫格切磋了中沙巴吉扎吉黑年工作人员等你切磋个中热热弄了等你阿吉莫格切磋了黑比中葱马切磋了国阿吉西兰特别个热瓦用业我呀那就是不错等你葱马切人落家

我把文字把查查查的，却说的讲个儿个儿真多难看啥个等等的呀，马上叫龙马上查查的，我这人马得过不得当，啥人可落个儿的呀，我多的好难真不得，我这人难看查，但是我多。

야 왕궤 상사르샤바데 상사레 라과만저 로거가다 여디아르보다야 가르와추다르디아르

哦呀，多嘛哦，年羹子热鸡，多嘛个年羹子热鸡呀！西冷叫做嘛，他的生不高，南块老呢，痛的哑巴蛋儿，可别的擦着的人打的正松哎，不觉着脚下酸了，他就送我多的过车要不到去，啥话多的炸了大巴蛋儿，嘎蹭蹭也让马东匆忙送。 带动我们拉萨教育下呢，呀，可是生活教育课堂就大点这么平我的差，穷是不再动平板着，大连我多不爱住，多钱就没得啥工资，穷就没得啥工资，这是问题难的就，求生活来查没到人，现在满国民拉萨教育界，讲个别个当的，一个用个零三四行，生活教育课堂了，没这么就是我冷得到冷说，我们那北面行是。

0: 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尼玛特瓦等这栋不比里卡汤西拉这特金有混起了尼玛特瓦呢打地这栋的位置马米罗多克
1: 我起来，打起脚步，通体一呢。三脚跟地。那么你的这本都背背你词嘞？大陆镇的村民乡亲陈振天给陈忠的村里过里一黑烟边，那黑冷脸难当打你。陈忠讲解村里过里绿色动物，切断家庭吃不到的水果等设备瓦等。陈忠下边的你，各种干粮些和金钱买不的吃的等瓦。
2: 陈忠老弟，你从你过里个绿色动物具体的，环境的比赞多元，配置了你很有劲，得出去办理的。很多说话的呢，村民乡亲陈振天给，明年给你村长等，对于那满中关节开垦松种所等主要有比家畜等，陈述了这个龙口节家畜吃等干体和土能吃巴等，一顿从头是一笔，人比了直直说个，实际下头开个节，老林打你，给你等个龙口了，冲着。
1: 从科技是实际生产等，教会中你成立生产所家畜吃不到的结果背景的，跟得了当时不同有的。人用从乡亲及从你国里个绿色动物，所有个所家畜等，成熟的这个过程等，那些比成种吃不到的做那能都能吃你。第三个给所种等，比如说，就是跟得动物等，乡亲用及成种间接从你国里多，不然跟得动物，就都得。
0: 天人比雷雪比沉重切齿的疼个几个等个，明年开林开建建切齿疼个几个，这个给越冬所有所种疼接触咱们这些把的。德卡里空的白内次了，阿杰冬天亲戚共生人，差不多次了米热冬啊，人家了咱们有白，村里那乡亲呢，村那不少这个我这个人穷去了，那股木种起来，等里三空三里白，咱们托差不多季节，冬腐什么家了什么家三白。 这个木啊，罗杰斯哈茨基，专门是属于土嘎比哟。工商人，这个木啊，罗杰斯哈茨基，这个正版尼加勒山鸡，里面也单送些的。索隆啊，得通啥克里基，先干咱们没被偷更的。索隆门当瓦等啊，阿隆吃那等哇。看完爸爸手机啊，人送查金的先不切的塞的。等么了里加西呢？阿正杰，地上担子的更特别巴热了。
3: 大理土嘎边，真正的些是土坑的。俺老家是啥子个？说是个土坑是个人啦。李家店子正出街，南个家亲戚经营办的。门口的李家店呀，门前子正街，李正么家吃这个吃咱们那个这不生意办事了。很多小伙子呢，东府什么家的什么家也，这个么个老家是啥子个？李家店，这路你东你这里，大街边儿，老东，可是去了下经营行。俺老家是啥子个店呢？
0: 村里的乡亲呢，村里的所有这个人种起了节，这个冷嘛，老冷进节，小路里冷成为荔枝这片该亲戚人办的。啊，老东可是去了西西，三年底给这个冷嘛，老冷进节，你种温节他们的，这个冷节今年你办的啊，不定这个另一个人人去吃了，亲人都去马死。三年底给你家怎么啥不拉干得的啊？除了托人个，种看可以个松松，这个冷冷节节黄节等啊。
1: 这错比菜推过你，赔进猪儿，跟得了东家姐姐他了，多人干钱等有八十了。村里的我儿子咱们江中年春刚的百元年次了，咱们村等的，这顿提前年前，咱就过十个当的呢。村里乡亲村里所有的我儿子让种个了，从顿聚集，你从你这个路，咱们种个，顿几个咱就提这个西边，咱就来跟得东边些个可不就八百了。村里开始乡亲等，可能人把你这农村嘛了，过了三亚你等的。
0: 俺们不等吃不等动，就不讲这个节日吃过冬了，而对不起的。云山府年纪等，这不正爱跟个村民年纪，荷包所个里头老点呢，卡是不等，这不正在苦说白等啊。实际节年冬等啊，也那么些都是送这节给黑老点呢。冬节跟这不准备比很多别等啊，可利用节从冬换着了变点个等啊，你们都懂，我来咱们都是有的。
3: 慢慢年里吃不脱白那次了，你吃了，咱个本来从我乡亲的粗黑种起来，这个你里吃了也苦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三个人就是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陈良吉，总把也不写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了。俺当地凌晨就是总这个班长，农村把都得领了。

0: 立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三个人节，腾的林灿对组织工作动产的民族节，林灿的总政办等龙城办都特等了，总政干科都特领了，俺做趟几面林灿的要见着了，主要是点了吧。

水军界战年人物他，罗队人员接触这把他，着陆年末后，农作人员去人队去把锁，皮瑞给杀鸡些把些么吹，水军人员了脚当年，停队错位，哪把村不了几个月，什么了，便把地界拉内当那位，再度点别凌晨些把的生日呢。

在那么错，改天俺去随军来讲别，我就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糖着别，下面给自动养牛肉途径，三对辅助器，接电看的级别，居民能表的通途，想不啦？哪阵来的单位？俺就这些些不的三楼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南端做问题。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罗天军命案，中国开酒店别车天堂地堂区空片人为套概念，龙井区超过九个别墅，地堂中租金几百，电梯人行区批准投标了，规定东规是不是就过堂？
3: 现在一个独建区门市单独东西别过了。
4: 王国宁区，我的南街创业主席陈清明谈，接着那我过了。
3: 说的二十几，街区南端忙不了，结果跑越界绝不得，也门火车站接机。说的俄罗斯也门的三家忙不行了，卡多就归且越级举办过了所言。
4: 相听的孙军去能听习近平说了呢。
3: 这个礼物呢，被问出，迷茫的地带呢，美丽特别的阶级主义主义存在开进行时。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地带中国总共七百了，你把都中国解除呢，国咱们的罗天军的命啊，中国开酒店被确定的地带空被的人被拖举办的罗天军的命啊。退入设备确定的地段列段及在校团聚起关系年段难有。龙安镇及七个九个别各组落了，让业绩满足确定及做内新旧的部队通过司令都交了完了，军队各地当完的满足的全国送这及来给临时退过厂都当托，地段及刚那天制作组织及组织抗日的七八七八的民族用的厕所及退过了西部的区别，地段差不差谈不准的中国南北铁路建筑工期。地堂的门市点不定性于厦门罗金学到人工拆在南门港土门市错别空多一十出街的历代大些的人女老多出租界送到这边冷素古素马拉准于门港土店内门就起跟着几老外年吧内置了棚木塔门市别人女老多出租来年的车技有别门市把车都内置长度新的内把它送去车局成规起给予厦门罗宾学了多人工拆在南门港去，今年参加安排门市办例假会议。南北门港都对个，按照空都一十春节前天，空都大大嘛代表南北文字念了皮肤特别。南北体力第二位年纪南北的一万几天，后面过了几天，单独去接约不是。提到了前边按照门市办，南北几位男主问过南北突击约解决不的。每次我们地当用的解决呢，满足的日顿上不得。日故确实开进行时，年冬你学这几类大话松不了。直接说起习近平去福建土得西的多西能够，迷茫地基点边错把了瑞土民警密切开进行呢？地当日，地当日恩个集体日，现在他们家提前的恩个两个日，可是恩个集体没把人呢，抗压没把他集中时，俺就听个特别从这一门系托，通都木头确定地当吃下，空别动关系点哪有？迷茫在外走了几步趟，厕所空没空都过了关。直接说起新疆人民，地堂中国作用了，各地动画了，卡不着三段难有。三年课堂三百卡去，即便确定没了，头上做不得，不离女婿，面具习俗没了，做不。地堂的西北点边错误阶段，他的被动解切的，地堂中国责任相信有。卓具没地位，将来的小酒菜升级，康苏期间内吧，轻度六年免酒期，各位那段特酒点点吃起，这个免酒跟送酒的年度一休作品了了，轻度酒杯吸收卓准及人工南站三度年不得，忙边及四酒铁路点内，四川省级密码敏感期，军队内用点内机，人工啊吸收交接单位，内部敏感度判出错误级别，各自其中都清有。公路家的居民丢了牌牌，糊弄弄了牌，路边给邻居弄眼熟难为，给干起木吧，首先光给清土。四川省级迷茫民工，镇内的那个作业的门市锻炼起，拉得断不得，一个地方说起的，干干了，看水贴眼个牌，团大卡，三线吸着钱有。锻炼起，三个人的干干就占了天的用了 ，PICC 已进步了，起来就打工天的吃的有。金都用的南药药品卓准出，免酒吸收卓准的，免酒药剂三准级安全嘛，免酒根据酒的最小切记有。锻炼期，安全面岗都用的，免个不。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감사 샴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구인 팅디리 젠기 낭드윈조니
6: 恰就我了的呢，一起给准确的，你们这些错给根据了工地单呢偏着切入东西预备过他。特别读书区为过了是比如好久级别着着归西北过了。中国人民用起，F G K 新书区为地块组装了人地切别过了。上海人民的赞助了，特别加起为批给给对人们切别过了。
5: 胡塞查些机，苏迪俄罗斯南塘塔，卡马电视的甲骨听松不切鱼机些不塘，苏迪俄罗斯赞助的最近亏了，卡到甲骨听局长级别工作营。下面听的李晨跟南屯西部长们先说。你瞧，你们这解说机重新给解决解决吧，纽约你们这解说直接不如过做不是。 各地你们这解说促进给决定做呢，一起给准他，托他们设计，没苍马了，我一片特别，你们这解说些不得言行。第二，你们这解说以局局团聚了，各自各个扩团解约。第六呢，中国三八了，你们这解说以今天点头不拉手中呢，龙合中两个可罗为落汤，大大开发汤。你们这解说以冲击各级落汤，大大开别，一起些把大家做好级别，你们这解说促进给冲突的明细通呢，日本些把困难没赢不啦。 恰就我一同呢，你们这解说机局局的全国呢团聚了工地东工业性了，有了不是？上海经济那段新竹康，过了是比九江新竹康给工资比来说，许多新竹把张琪月给，明儿了，三只给东土产米些把它，别给一害怕，没对切入中华，过了是比人心给争论，糟蹋米把这团心有把它，你们这解说了这边一起参与的全江给刚一年，冷路给刚一都有了不的。
7: 给及恰当追击，过了是比火车及各级往塘、军团昂切入前面。文件你们这解说机特区准备追击，给些学王推进都切入前面。给各青浦卡集去，你们这解说机真心去密约谈，在团南面都当年，大多错过年七天前的，轻易真密都动了谈。从而讲切切吧，某个牛都动了，借起给约吧谈。
5: 全网给追进了，追到了车间，拉到了密切边的组，有的内有几送一不是。张琪月记，你们这解说中呢，罗解决过了外，就是给全国的，你都你这样的领导送不了，冷脸打过左边没有呢？他都是见他，第二对见，牛津级别，蒙古的巨人，跟着大地同样没把手机，这次人心给真龙，他就解决切多，直接送不是。你都你这周领导我不啦？
7: 冲击人群能，全国特区人心给推送做了不嘛事，谈的那些谈就没几特别在于。听你，做大机关七八姓明白了，有些给隔空推送，可多多执行有不谈，哪点级别人对人所执行有不行事？各级就开始别，你们这节奏操心给主席，然后门去，各自从头到西在转后。你们这节奏了，真龙查过七八趟，全马人路给女小提拔。
5: 一起参与给积极支持他，你们得解决了闽南的疫情了，最刚提醒越级送不他。公鸡各地你们这解决操心了，西地谈跌价了，兄弟给我谈。军队配给高速动画，那么是解决了兄弟计划，主要没拖不谈了，军队动画，老子社区里给闽南的兄弟小区给连接吧。中马人路了，一起拉手七八节给，我们就连接出，连接起不是。
7: 空气中国人偷偷爬松土，不久的退热机也对陆军前往松江小区探险去。凭借着新编结构机陆军前往松江小区探险去，过了是被九江马拉特别雄壮陆军的教唆，凭借着一路没对工地东个越级送一不是。张琪月记，中国越战队特别，我们这部车就日本人不举，一起给准的都是呢，没通热心给冲这所有的心愿。西的松江结棍树，中国人第一领子连坐机。 军列连进结构区西苏闽南阿东区盲区的结构经营。中国蒙古记录接通国际国际路了，你们这解说机，西的松江车就能通马的小村，西的松江机车就连接卡你去资助，拉达的七八趟，西的松江机白马没停，正安黑松当话，连接主区结构单社会你去黑松了七八，白马就不断机西的车下去，再去厕所结束培训。 Nidu Nizu Zhulu Dao Sumbi Para, Zhonggui Shidi Songyong Bima, Jigdong Chukki Laksam Ki, Leba Nguyen Tan, Sudan Loma, Abu Yi Yi. Kangku Jinsu Yegab Tan Sikui Tu, Tuibab Dinlin Tan, Bardi Zangsi, Mizi La Songyong, Meju Rokyub So Ki Lengen Zhubashi. Dumji Kikpun Su, Zhonggui Sudi Arab Tan, Yiren Ki Chidi Jawa Larsu Shekyuru, Chumjie Tobe Guanhe, Gundi Dangdi. Geje Shuri Tan, Chumui Cheba Kyu, Yegab Wargi Genda Tan, Mithun Becha Sechi, Bijun Saba Duba Tan, Zhonggui Tarbi Dongwe, Kola Shibu Deja Chukudi, Zemni Uishar Sikui Tu, Chumjie Tobe Langlin Shikdu Gyuru Yun. Pige Ki Kikpun Su, Kola Shibu Pige Ki Chukudu Dun Ne, Longa Dun Chun, Chukudi, Zhonggui Duji Ne, Geje Tumu Cha Ju Du Gyuru Tan. Nyamle Namjan Gyata Nishu Laksamla Zawa Tsuwa Tan, Chumjie Tobe Chukudu Dun Ba. Nyamdu Pige La Gundi Dunwa Tan, Nyamle Nipen Ki Liu Saba Zam Ne, Nyamdi Gezo Yi Nidong Yami Sumju Lu, Yuntu Pige Ki Churim Tungyu Chachi, Zhonggui Chuchi Tan, Zhonggui Dupshu Leki Supi Yu. Zhang Chi Yue Ki, Shidi Songgyong Chachu Ne, Pige Nyamle Par Tan, Lam Sui Sukyong Ne, Jisui Tugu Sangwe Par. Zhonggui Chachu Ngomen Tong Ne, Nyamdi Gezo Ki Zhumshi Nangi Yishi Gezun La, Jogu Chuebe, Gezi Jibe Tunze Tan, Jibe Shepshu Kodun Chichin Yu. Pige Ki Chumze Ki, Kola Shibu Locho La, Mungji Pianpa Toba Tan, Gekab Sangme Duntu, Jigzu Zanyam Tan, Jogu Chueba Tan, Yishi Gezun Shikyu Ni, Tong Gunbe Tunze Shik Mayin Para, Chongma Mala Korkyu Ki, Rengchung Tunze Shik La, Gyuru Yuechi Songyu Bashi.
3: Bosir Nianchen Le Kong Ki, FGK Chinlam Ki, Genkuru Wa, He Lu Yi, Nianxie Kuang, Sargwebe, Jeje Tanglin Chi Gap. 主席习近平期博斯尔给科比西北平村街西尔金巴尔滚地东天期东联博西七国边那些南月博斯尔年轻的空期FGK青龙期米去人的比这给东北提西北来临了军切米巴尔滚地博斯尔给科比盲错偏村军额坛则团用玩滚地东期独属立即所并对月季松月不是 何路以博斯尔尼亚姆勒蓝水组村国一顿开他尼亚姆勒尼亚姆勒蓝水体听个怎么领托书金七岁点被三塔尔冲着他别给着心别给科比尼亚姆勒给雷地西多求了月季送月不他空气中魁博斯尔尼亚姆勒蓝水体外头的求是别给着玩滚地大内 博斯尔基尼亚姆勒蓝水基尼数塔孙数军切米巴尔切入东新月中国内博斯尔基尼亚姆勒南数看塔族中期看滚地东看见也不塔蒙西之贵塔边角从团马脚城镇边角所开空数别蹦三米切巴尔切巴马塞女巴族共塔米去人内别里所给天了哈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 博斯尔基尼亚姆勒蓝水基尼数塔孙数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博斯尔基尼亚姆勒南数看塔族中期看滚地东看见也不塔蒙西之贵塔边角从团马脚城镇边角所开空数别蹦三米切巴尔切巴马塞女巴族共塔米去人内别里所给天了哈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博斯尔基尼亚姆勒蓝水基尼数塔孙数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博斯尔基尼亚姆勒南数看塔族中期看滚地东看见也不塔蒙西之贵塔边角从团马脚城镇边角所开空数别蹦三米切巴尔切巴马塞女巴族共塔米去人内别里所给天了哈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博斯尔基尼亚姆勒蓝水基尼数塔孙数军切米巴尔加切入东新月别博斯尔基尼亚姆勒南数看塔族中期看滚地东看见也不塔蒙西之贵塔边角从 ཁྱི ཉི་ཝ་ལོ་ཤེས་ཤིང་པོ་སེར་གེ་ཁབ་གེ་པོ་སེར་གེ་ཁབ་གེ་གེ་གོང་སིན་སིན་ཁེ་ཇོ་ལིན་ཚོན་དོ་ཐ་པོ་སེར་གེ་ཁབ་གེ་མི་ཆུ་ཞིང་ནེ་བེ་རེ་ལིང་དེ་ཕེ་མེ་གེ་སར་དུ་ཅན་དོར་ཆེ་མོ་སོ་གེ་ལམ་སུ་ཁང་ལེ་ཅེ་ཐེ་མི་ཆུ་བེ་རེ་དིང་སབ་ཆེ་གེ་ཁ་ལོ་ཡེ་མི་ཆུ་ཞིང་ནེ་བེ་རེ་ནེ་པོ་སེར་གེ་ཁབ་གེ་ངུ་ཇུ་ཉམ་ལེ 중국 초기 보스르케 컵기 소괴바 소경 난제 존에 소괴바 난제 소경 탄준 탄키 70편 춘 켈린치바 마세 더동 보스르케 컵기 슈뉴 첸제 사르게 비리 체시 라다 체규 최고 된 바티 보스르케 컵 피게기 난내 구슈 나르웨 체로 조교 임베 문진 체고 옆시 보스르 년천리 코네 니동 캠이 줍든 로르 보스 계급기 콩도 계급타 로데 계급기 미추 진내탄 변조소 개봉기 체진 규자 지발 수신규 허루이 안추 중국 연주탄 수민 냠내러 모두 쇼는 겸내 지초탄 진내 민자와 냠제 용와 군디단디 계급니 비 미만기 심타 티웨 니로 조토바 친도

0: 月。俺最北京托清东组年 ,FGK 三国把中国的家队起板东子月。俺最头痛中国全坛念头来参所坛念头偏村偏街的灯具领着行。普乐西族文化赛弥漫给什么苏别弥去人类别人类博士的给可能会去恐怖之术军前弥漫起了当年。可能是比如老乔给背着体外术器我做个隐形送于不是。
1: 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的马不错被几几年之前做的，而不这个归熊烈康给主人选拔，开了莫谈，而不这个南极度家队给几增速给推命阿萨穆罕默德尼谢空，中国三个北京的唐人几个，微不用动谈，帝国偏见所贴的中国娘娘脸，而不这个年系帝国足够了，这些开心扩团起突击教育。年下了，对于三国的年纪，中国谈而不这个娘脸中西化。家长马不谈，大三的马表年级点被地规组军给新旧十军阵着北京土落不出去。中国七巧了肉卷的前边，米秀天空三百几年的南疆沿边，新旧十军阵着地。中国家长马不错别重大的点击，你的见过他。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的马不错别，给今年的天作给解决了解吧。而不是给结合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的马不错吧。提醒家长忙不错不谈，大三的忙不错别，给今年的连锁建议推命，你去资助学习不是？克里莫伊，他听给新旧十军阵者，结合卡给家长忙不错不谈，大三的忙不错别话了。七列写着别列谈，六连给娘娘娘舅，娘们俩兄弟家把姐姐话了，再接列的各段结缘。苏中南学跟去，罗康图罗江谈，三年三多多，大国的成绩，偏准别列姐姐不举，南京永东谈。地区今年集团军队配件所提及中国娘娘先到前越级军团。格里莫伊，中国越南运动的六连人，南宁的贵秀皮划团配件的六百七十当年，咸田南边二九年，壤田南边若干了九十八七九年些前月。铁塔安最列个东西话了，团别下右边，而不是个三红素，三年提个地区的组织级别，军队特区区级六大的前九路，这些开进扩团前越级军员。而不是给我们的局呢地区给年休息的东西特别卡萨贵族给推荐点语。阿萨穆罕默德能不是年不谈能不是军队给修建立而不是给基础谈边角配件给敲卡了得不是跑行又不谈。新旧十军阵的年问题苏州南学给明了中国年系地区走军旗娘娘贴个了写到结局了说什么切不谈之。阶级卡给团员党送这些的，让所有阶级的内最党参别，他就取消了旧的越级制度。克里莫塔阿萨穆罕默德，中国师兄给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的马不错别，给今年的连锁党年内建立别别，更别也大年给女婿三教所党别南昌结果联网党支，帝国孟西的级别年内提这个党，曾祖提三年提给内部组建了工地动画团。军队配给了解决的级别，列个东西偏准团员级点又不是，总有了讲的几个。克里莫伊，俄乌这个虚拟军团团，城市间给求救的所提供所，中国团为主娘的体外忙活建立，俄乌这个地区给年休息的冬季日过几个月，空给虚拟忙不是车动弱脚给特色唐波罗别特七星月，按最空速的国格军列，空速的偏多特别热几个月，虚拟军团去了冬季。铁工电囊，中国团年内级别名额被夺票全部点越级决夺。中国团二副级给年系地区总军级年内过领个阿萨穆罕默德。中国人二副级个南疆级内部总军铁工级年内入到开进行营。驻日叠加团地区出点铁工级别年内年局七八局，二副级给军队配件给内部七六内点清越级团。空级军局的中国团家长马不错不谈。大三的马不错别，给今年的连锁团，而不是给南疆给琼马地北托内部组军铁工的年内，俺这边定十多冬季热月。你中国团特别定十不团，铁工特别忙别年内拉，如果请不起个月级就多。
0: 五十岁陈瑞康正林边角团，给今这位新旧抗铁工人选拔，罗门诺夫，年前三个月接着唐林七个。上海年内制作的别是给无错的除了看给推梦文字俺的为嫉妒对不他除了错梦俺的为切入清醒年内的梦是俺的为颠头青年上海年内制作了体外感情为配给给对人岁月节点月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0: 在孔娘里制作三百十斤别钱呢，上海娘里制作机给其常用场地送供他，明年快乐时标主角刚安西狗了，成女二连忙往南约，罗曼诺夫，上海娘里制作机七早起为三百个农民，偏村一起他，一片炸酿，出门西边那么了真巧。
1: 全面西边那么了真巧，推动批改团年时期级别上海人民的所讲七八天日记他。罗曼诺夫，上海人民的给上海人民的制作电力案批改用完，蒙西点不订阅，人民的组团我上海人民的制作给基础冷落他批改给专栏民众话他，那么我东把为西里电信批改给推进民众话那边给个卡通知前的。
0: 南京图秘书部他正规面前把确实把秘密把解给，俺们特别能公共前呢，确实是国际矿业的批改了，官的动画他，一片俺们给文革期限越级订阅，必须给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制作给白菜头的批改了明年，我们来批改东京太空前呢，推动他改革为团长对话把他。
1: 电价做物的资金太空前呢，用刻度电价用为可有中国吧？没做物的资金太空前呢，没人没人把资金用为某些点不做过吧？另外，谈全民结构太空前呢，长下谈国人代表主角通过长途当国系团员，罗曼诺夫太空西部铁塔，可能是被超过千不西塔，采团集团船呢，上海人们来制作。
0: 军团案批改团都批了主角了，组织开清扩团团不谈。上海人民来制作给金仓前目，推动他团结勇敢的官地动起，插在五五开归属南越边文字那话谈。况且，确开开太空西部铁塔团结前不提，从团马脚谈米特评论说，苏军团三塔的开空给人民定十多动画谈。官片狂言给编剧可能是不见了官地动画。
1: 三矿给电价电力了，提为松江亚布塘，西边民众话逼着他，将这切割了松江吧。三矿塘可能是不就跟推仓土东哥了，官地动画接了，偏托越级送一不是。罗曼诺夫，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人民来制作通暖村头托，张亚木塘可是没电别怎么的那么近，台北大那话提了，中国建国的建国前边跟着苦死我们越。 听个怎么了？不久，丁氏军心越近，镜头给三路塔，白云林也没完。提醒在往人路去，你如盲途，团心越不塌。西的菜一塘，皮革给菜一，电价菜一，主攻菜一所，军前面板，其他多着心越。中国通的派出所，充满人路我们，拉人打乱他，给及几千门西前边，给及这个么松江，他几多七八。
0: 张亚堂矿业区南北团呢，确实是谈偏村，开出几多烂月。第上海人民来制作汤，可能是被老招牌、林门汤、俺们那边几片几千个厂房，持续催购了官地，俺来拉不当的。可能是被主角们来给主角提，俺来长下楼顶的确实批改做完，官地东土地等于不是。
1: 罗曼诺夫，明年退不破，上海人们来制作给空手给开给上海人们来制作给批改，军前面板给人三百十多列表了，两头官地动画谈，老党今年可能是被老早给开给，怎么能洗涤批改了官地动画谈，给开开给慢慢给地给切入东西，来给体外切换半个月，问在哪有不是？
2: 上海人民政治五年内，龙年三重新。上海人民政治年，同美国民阶级初年，听个怎么领导，我看加起学堂，面部的盲区，别个给名额被多不少切切为，绝对人心气。三号人民政治新都别个重要，中国基础财力康，上海人民政治新就定的给冲击选拔杨金奇。上海人民政治给孙秀林，细菌加起的新把怎么领全网没人罢了。
3: 再往七八天，小卡正规的民众为人民给电子系列充话经营了。上海以人多人谈给蒙西的松年，偏村一级谈，偏村这边占领、全面、那么西边了增加，推动批改团结的解他用解决。给几只人们转移推测人心，没当话谈，批改给黑吧，这些你自己一段图。上海人民政治局全面集团谈，确实不能秘密吧。
2: 却看给这边拉大多级别，冷落区域了点点，可能是被老小弟体外扎染他，体外短期人心电别，充满人路催熄起罢了，毕竟也许扩展解预计中约。 통마라 상하 냠례 전주니 대자 냠례기 비상식이 상하 냠례 전주기 마트나 제타 초비 전규 대화를 시비 대자 남바 지신자 쉬마 제바라 튀모타 족뒤 냠례 균투제기 대자 다와 다르베 당규 지구 진로 라모고 타 대규 진로 라모고 예삼 개베 니소라 동디 토제 고시 차게 대자소 튀모기 지구 라미디 공미 계급화와라 딘링기 튠주를 남주 샤규 Nyedong ni zizhu lü, bishi kai ke deja zongdui to, sabab qibsi gi dongdu ta, cha ge par kui so, zhenlong saba zonne churim du ju yu. Ti logo qixi ni, deja ni, yekab nyongxie gi beti deja gi mengxi to zu mi rong wara, chui mui ta nyamli la de ni, tu mung gi nyaga chung tu dong gui ba ti yi. Ni ni, shanghai nyamli zengzu ni, qibsi ti, pianzu yi ji ta, kwa la shibi ju kyong nyamli gi besan xik yin. 孔明结构卡给结构的人路人类结构结构的人生意义上海人类增速机结构其中的人他用结构全面集团的国内其他绝巴的关地东突破团巴用得不谈密团巴所有的人路给人数的那么人心里充满人类结构给明白人数结构可乐是被所有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人类的人的人生海 新北街各界推测人心皆可不及，点个不是。
1: 也门胡塞长街给年前年底广末了，胡塞长街给所的二日给日夜的哈里的街边街街南滩了过夜，米秀喷的泥偏东切不谈切不及，那这里南滩了地南街给喷的西偏东切不满塞，卡马丁西西了地南喷的偏东切不淹西些又不是，胡塞长街给空土西北街过天松不提。
3: Mikbin le,
1: 胡塞查杰给头头做的二十几第一身边出租你是责任以呢胡塞查杰给村镇前边社会的名呢卡托杰规定我不就二过切约这些有不是几个里空给你催逼我是不是呢也门给给是三男主即使给你给光目卡托杰规婆有不他三年提个八个给扎扎有不是 咸阳说的二十几组织级别给个忙不娘这马去年前写把新呢娘这马去卡孙本地古塞长街村呢热点偏东级别地兰盆地泥塘提醒说的二十几路路居托右边海米斯莫谢特村了偏东级别地兰盆地西干过级别嘛塞多龙丹右边是
2: 也门胡塞查杰给年前头痛切成病呢说的二十几也门胡塞查杰给村镇前边哈金阿迪了卡托杰规听你前月季些不汤说的二十七年写出提了连接抗氧前面不是你家的二里努斯比车子托接不着前边你做了行啊二里一连了热窝塞边各种节约不汤各种节约结婚数一连给马俊多农堂多农团子 多农村在有的团在建成设备出事就不断受益年底我们二里总统去明二一连堂平台电表全面进行约不马赛今天就几百次送年底二里结束及推荐电过马赛空一连了八个月电力器密室及现约不是
1: 乌尔苏给陈阳这起在这边开完送给他即便得过去给年前的客单呢年前狂给金三不明白落彩铁西进年初前边一二裤子客阿的明年人过退步点不给他地谈了年个明白阿的提地位重启了一二裤子客重启了客这月我国人心客其他没不所信月季些又不是
2: 怎么能那么些这个月你家接不着些别过了些别推荐人心给那么些得接不下去呢我们把钱把了行呢他留进的主播年间的中年别把了测过一些的家族前面为啥的举图从而给出现行动脱血给出现都立不用不是提到年二二年了修建贴在七六周线月把春季月把它我们把钱呢进的中年把了修建七岁了立不用是提过了些别变交谈就看满了接受接了修建贴不谈
1: 社会民众话了，天不等就谈，出了团别人家切入出去不是。今个中央银行去年前，现在改采金别钱的，牛肉给改采给，现在厂内人家脱单呢。今次我谈成就我来过盘脱东区，点别钱月结，开不着钱又不是。 今年各家中央银行去年同期名义资金率达万二百多亿，结果不停，谈不停也不是。各家中央银行去年提了头痛，利率六十六块钱级别人工团长提，改成我谈成就你八十级别工资钱也不是。三个人的工资里才年终收看，等做完给拉谈做阿姨，里才健康能看钱不是的那是。听见内幕头，俺做起了头骨这级别，里才想到那么先做那说。
3: 地摊呢？开上去社交订阅。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碧呢，就是吞云塘西边的给车镇三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4: 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勇长军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5: 地摊呢？开上去下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7: 那个队长吧，刚过了雪碧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越土不值的。
8: 地摊呢？去让个吃难约，
9: 看你一碗吃呢，吞贡羊家的啤酒东土。
10: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吃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1: 地摊呢？吞汤那么贵都吞难吃贵别，吃完喜庆。
12: 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亚东住不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去。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게네 세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룽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직

这养眼的真实。我呢，天地里真奇，作用不给出现。提人开门听个错，别人工厂当主调开设备插到南边，包括靠着墙西边当主调开去，对起提不够他。当主调开提南罗下，别人工厂拉丝中去，包括中心去靠着墙面南土，南土错完给新月边。比例他给是会理所米粒卡花集团年内给从而准备中等级决下。

0: 此景上承天意，下会万民，藏地乃我国土，藏民乃我国民。此次开凿不易，诸君必当勤加呵护啊！
1: 谢大人，谢大人体恤藏地百姓，乃我雪域万民福祉。愿此景不朽，代代相惜，见证我藏地繁荣，牛羊肥壮，边疆巩固。
0: 国泰民安，此景喜用，并非衙内所务。汉藏蒙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可取之。凡取水之人，须和谐共处，不可恶言恶行。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0: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1: 家人，
2: 然后呢？
3: 然后啊，
2: 嗯，
1: 到了解放前，驻藏衙门府变成了邮电局、公安局。
2: 再然后呢？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啊，
2: 嗯，
1: 就变成了咱们老百姓的家，变成了咱们现在的
4: 八廓街本业。
1: 对，
5: 大家，哎，大家，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下来呀！
2: 我这就下去啊！
6: 快点，
7: 来了来了，来来来，
8: 张老哥，哎呦，你怎么拿这么一大桶啊？
9: 你懂什么呀？这古井淘出来的水啊，图个好运，多打点。
8: 那我也去换个大的。
9: 去。
5: 哎呦，帮什么呀？
8: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5: 去去去，臭小子！哎，其余俩人呢？哎呦，这啥时候开始呀？我还急着上班呢。
9: 是吗？
5: 对呀。
9: 启禀组长啦，这头道水什么时候能喝呀？
1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启禀组长啦，你怎么才来呀？
9: 是呀，
10: 我得把工人们送走啊。
11: 对对对。
10: 看来咱们大院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9: 齐了齐了。
10: 那今天是我们八廓街北院大喜的日子，我们这口十多年没有淘洗的古井也淘洗干净了，这井水清澈干净，以后啊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水了。这古井不仅焕然一新，我们这个大院

0: 过维修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个大院的关心和照顾，现在都在提倡五讲四美
1: 啊。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大家都等着打水呢。来来来，
2: 谢了啊，
1: 来拿上。公主来，
0: 那我们就开始了。
3: 来走。
0: 昆吉隆达帕拉杰吉吉边云祖拉碎蒙迪拉这西皮松错别
4: 这西笑
5: 高哥
1: 好了你干什么呀没事
0: 啊没事啊我再啰嗦两句啊啊我们这个大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八廓街北院共饮一井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2: 一家人
1: 一家人
0: 啊这淘洗过的第一道水是有吉祥之意按照我们的习俗是给长辈的所以我提议这头道水给我们大院的长辈阿玛公主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4: 同意
6: 好了好了要我说呀这头一道水还是给次主妈吧他家酿的青稞酒可是出了名的好喝上次族里不是表扬你是知穷知富的带头人吗
1: 公主
5: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
5: 那这么说来我还用这口井水打甜茶呢那对于公社茶馆说来也是大家的对不对那要不就给我吧啊
1: 给你什么呀、哎、你是我弟弟
5: 是是是姐我跟你开玩笑来只要是拉萨河的水我巴松做的甜茶味啊永远不会变是吧姐夫
0: 行了行了
1: 公主您是我们整个大院的长辈这头道水寓意着吉庆寓意着健康您喝了一定长命百岁、来来来
6: 主妈还是给你吧
1: 我给你
0: 阿玛公主啊您就是不喝也可以拿来润润笔呀阿玛公主啊年轻的时候学过画唐卡那画技是公认的好
1: 对对对、我听齐米拉说您画的唐卡呀栩栩如生还没见过呢今天给我们露一手
6: 露一手露一手主妈别再提唐卡的事了求你了别提了
0: 阿玛公主啦时代不同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早就不是当年了您就来吧
1: 您就来吧
6: 对呀、
5: 啊、等等
3: 来吧
0: 哎来主战主战来来来来来
5: 喂哎
1: 这晦气晦气呀好好的头道水被你给弄脏了
5: 就是
6: 这
1: 哎呀这孩子有你就没好事儿
6: 就是
3: 没好事儿我阿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提唐卡当年一群人闯进我们家没收我阿妈唐卡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啊你们在哪儿啊啊怎么现在还好意思提唐卡你们要不要脸了
1: 好好的现在你提什么当年呀
6: 主战你说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没事对不起
3: 阿妈
6: 是
3: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0: 主战跟你阿妈好好的说话
3: 我跟我阿妈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你从小到大我们家齐米拉没少照顾你们
3: 那是可怜那是他多管闲事儿
6: 主战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你不是说要去诺布林卡吗
3: 哎呀阿妈阿妈哎呀阿妈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哎呀阿妈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啊从今往后谁都不许跟我提唐卡
6: 好了好 了, 好了主战
3: 哎呀
6: 你话别闹了
7: 我们这个大院怎么会出这种人呢主战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0: 主战这个孩子啊是我看着长大他心眼不坏别放在心上啊到了
3: 漏
0: 千万别放在心上
3: 你放心你放心
1: 我说你这族长呀当得真个窝囊的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来到了我来哎好好了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5: 哎呀
8: 巴松哥
5: 拉姆
8: 啊
5: 你今天可真漂亮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花衬衫呢
8: 那件花衬衫我送给我阿妈了
5: 送给你阿妈
8: 不行吗？
5: 哎，行。对了，我刚进了一批新货啊，这一件啊，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8: 谢了，巴森哥，这些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对这些二手货没兴趣。
5: 二手货？
8: 拉
5: 这怎么可能是二？
2: 哎，快下来，走了。
8: 好，
2: 我马上下来。
8: 哎，
2: 快点啊！
5: 你听我说，这不是二手货。
6: 脖子啦，
8: 包不住。
6: 哎呦，你们穿的多漂亮呀！这是要去哪里？
9: 莫拉，今天中央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在罗布林卡举行联欢。
6: 哎呦，
9: 我们几个去参加表演呢。
6: 要去罗布林卡呀？
5: 追呀！哎，让！自行车没长眼睛，撞了活该。阿妈，
6: 主战，
5: 哎，
6: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5: 阿妈，你看，
6: 哎呀，慢一点，
8: 主战哥。谁自行车呀？
5: 那儿，
10: 那儿，
5: 主战，你
10: 那不是有吗？
5: 对，主战
10: 啊，
5: 你能不能慢点？这是公家的。
8: 咬个哥，
5: 公家的，
8: 你考上了。
5: 拉姆，
8: 今天这一身穿得真够潇洒的。
5: 是吗？
8: 嗯。
5: 跟大家说件事，从今天开始，我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8: 杨哥，那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5: 对。
8: 哎呀，太好了。对了，杨哥。
5: 怎么了？
8: 今天罗布林卡的活动，你去不去？
5: 活动？
8: 啊。
5: 拉姆，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送信。
10: 雅各，哎呦，雅各，
5: 华哥，
10: 哎，诸位，我们雅各现在飞黄腾达了，八过界的姑娘啊，嘿，排着队追他呢。
8: 干嘛非得八过街呀？
10: 哦，对了，这眼前呀，不就是有一个吗？我们大院的拉姆就排第一位。
8: 等等，瞎说什么呢？害死。
10: 就是不害臊，
9: 不害臊！
8: 你们
5: 又抢个馒头？哎，你看，这是我们单位二大庆的会餐，我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跟你说，
11: 哎，雅姑，
5: 啊，
11: 你现在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了啊，这富强粉馒头嘛，我们见者有份，对吧？
5: 对，
11: 来，老哥，
5: 来，打我哥，
11: 来，就一个，
5: 给我，
11: 没影子吧啊？
5: 行了，别闹了，行不行？给我，这是我特意留给父母的。你真是，
11: 雅姑，我们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呢。哎，你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我看啊，你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刚好我进了一批新货啊，空军的皮夹克，来一件吧。
5: 哎呀，不要。
11: 哎呀，那没事。来，你先等等。哎呀，
5: 干嘛呀？
11: 香港最流行的电子表，来一块吧。
10: 香港的，
5: 香港要不要？
11: 哎，你先好好看。
5: 行了，不要。
8: 雅姑，哎呦，当上国家干部了。
5: 是的。
8: 哎呦，太好了，真有出息。
5: 来，
8: 真有出息。
5: 来一个吧，来一块。
8: 主战，不是我说你呀，你学学雅姑，找点事儿做，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
5: 去。麻雀造窝了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6: 主战，你没去罗布林卡呀？
5: 那我妈不去了。
6: 你看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你也去看看啊。
8: 哎呦，
6: 没钱了吧？来，
0: 主战，来，我这里有1块钱，拿着。
3: 阿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出去赚钱。
11: 阿妈，5毛就够了。
6: 主战，
11: 哎。等等我！
8: 阿木古柱，你得管管他，别老惯着他呀。
0: 记住吗？
6: 说到底，这孩子呀，就是没有文化。都怪我，政策改了以后，能上学的时候，可他死活就不去上学。我怎么当初就依了他呢？哎呦，
0: 阿木古柱啦，这也不能怪您。蒲主长这个孩子啊，外表看着有点皮。但他的本质不坏，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将来一定能成大事的。
6: 是的，
0: 我觉得让他学一门技术。
6: 齐米兰，您看看，
0: 这是您画的？
6: 不，是主战画的。
0: 主战？
6: 嗯，我从他床底下翻出来的，他在偷偷画的。
0: 这孩子这么有天赋。 可不能浪费了。

0: 阿玛公主啊，要不您就叫他画唐卡吧。哎呀，
1: 可他不让提唐卡的事。
0: 那不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必须得让他去学。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去跟他说。哎，
1: 齐米拉，孩子大了，心思也细了，有时候呀，他会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时间久了，他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2: 雅虎，
3: 哎，
2: 下班了。
3: 对，大宝哥忙着呢。
2: 哎，忙着呢。
3: 哎，好嘞。
4: 快出来，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啊！快出来啊！阿妈，你看，杨老师回来了。
1: 杨老师回来了。
4: 哎，快出来，出来，出来！杨老师回来了啊！哎，出来了。
5: 哎，你跑慢一点，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4: 杨老师，哎，想你了。
1: 杨老师，您回来了。
5: 回来了。哎
0: 呦，怎么样？回来了，
5: 回来了。
1: 老师，您不在的时候呀，我总觉得这个院子里少了点什么呀。
4: 就是就是，
5: 我也是呀，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回到拉萨，梦见给孩子们上课，梦见和大家在一起呢。我呀，给组织上打了好几次报告，这才肯让我在原单位教书。我还特意申请啊，把我的住处还是安排在咱们北院。
4: 哎呀，太好了。
0: 杨老师，我接到通知了，房子早就安排好了。
4: 哎，杨老师，杨老师，我把您的行李搬到您屋里去啊。
1: 好，
4: 哎，
1: 是吧？啊，
0: 我来，我来，
1: 快一点。
5: 我给大家带着家乡的土特产，不成敬意啊。
4: 这么多，
1: 老师回来了。哎，老爷，你看，哎呦。
5: 四主妈，
6: 哎呦，谢谢谢谢杨
1: 老师，杨老师，
5: 哎，我们谷主啦，
0: 我们这里啊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这些新鲜的蔬菜，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
1: 对，
5: 老公，杨老师，我在这儿。哎呦，你都穿上邮电局制服了啊？杨老师，我正是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4: 行了行了，
5: 真为你感到骄傲。哎，来，你要的书。哎呦。
3: 谢谢杨老师，
5: 把钱走。
4: 我的，谢谢杨老师。
5: 哎呀，最近在做什么买卖呀？
6: 杨老师，我呀正愁没人劝他呢，他最近又倒腾什么旧衣服。哎呦，您说这……
5: 那田茶馆呢？
4: 田茶馆还在做呢，我现在只是合作社的临时工，顺便做点小生意，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干。
5: 阿苏，你很有眼光的嘛？
4: 是吗？
5: 现在改革开放的影响在内地很大，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个体经营啊。
4: 那杨老师，内地现在都有什么变化？您再说说啊。
5: 现在内地啊，小到蔬菜瓜果，大到火车高楼，它一切都在变。
4: 火车高楼？
5: 不过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咱们拉萨的发展也能赶得上内地的嘛。
0: 一定的。
4: 杨老师，那以后多抽时间跟我讲讲啊。对了，我去给您拿壶热乎的甜茶。
6: 给杨老师打个好茶。
4: 没问题。
0: 老杨，我给您介绍一位啊，这位是刚搬到我们大院的，他叫导了。导了，来。
7: 杨老师，真是得嘞，真是得嘞。
5: 导了，老胡，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7: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5: 苍了，
8: 杨老师，你看，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
5: 傻孩子，杨老师怎么可能把你们给扔下呢？杨老师不是回来了吗？不哭不哭不哭，你
9: 看，是的是的，别哭。哎呀，
5: 哎，你看，这是杨老师给你准备的学习材料，今年西藏内地办的招考，咱加油。
8: 我一定努力。
5: 好，
1: 杨老师，杨老师，您刚回来，先进去好好休息啊。
5: 好的。
6: 对对对，杨老师，有空一定来家里坐啊。
5: 好，慢点啊，
7: 杨老师在啊。
5: 放心了，先走了。
0: 老杨，哎呀，想死你了。
5: 我也是呀。
0: 走，来，老杨，哎，你能回来啊，我太高兴了。
5: 哦，也是呀。
0: 哦，对了。你和杨建的关系怎么样了？
5: 臭小子，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不瞒你笑话啊，我倒觉得我那些学生

0: 大秦，瞧你说的，学生哪有儿子心呢？从他出生，我们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不亲，那也正常。再说了，我这次回去才发现啊，其实我的根在这里。再说了，拉萨那么多的学生，他们还更需要我呢。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入党申请书我没交。为什么呀？
2: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
3: 你做的更好了呀！我们党就需要你这种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同志呀！
4: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那你帮我好好的看一看。
2: 这就对了嘛！北岳总长，北岳总长，北岳总长，你给我出来！
3: 妈，
2: 北岳总长，你给我滚出来！
3: 妈，
2: 杨
3: 老，回去吧，
2: 杨
3: 老，
2: 给我进去！
3: 出什么事了？
2: 出什么事情了？亲密组长，你好好看看，总长把我儿子偷开打破了，你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3: 杨老，
2: 到底怎么回事？年纪瞎了啊？对了，这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护着他，难道他是你儿子呀？
3: 杨老，你怎么？
2: 杨老，你怎么说话呢？你儿子的头被打破了，可不能把气撒在我们亲密俩身上。哼，我懒得理你。
4: 走，
3: 杨澜，
4: 妈，
2: 总长，你给我出来！
3: 杨澜，
2: 你给我出来！
4: 杨澜，
2: 总长又惹事了，
4: 阿木滚住，你的好儿子朴总长，如今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3: 什么？
2: 杨澜，杨澜，杨澜，
4: 你看一看他把我儿子头打成什么样子？
2: 对不起，对不起，杨澜，对不起，对不起，
4: 什么？
2: 对不起。 杨澜，对不起，就完了啊！不住他，就让乖乖闭嘴。哎呦，妈，杨澜，你是怎么跟我阿妈说话的啊？哼，公安，你吓唬谁呢？多气，你小才敢到我们院里来，你欠揍呢！我的，你看看，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你们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大家都看一看。
3: 有我在这儿，他还想打我的儿子。
2: 杨澜，这不是野孩子，那是什么呀？对，野种。对，我今天撕了你的嘴！我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头没破呀。
2: 啊，猴子呢？
1: 猴子破呀。
3: 灵儿啊，回去吧，是我自己偷了功德箱里的钱才被打的。
1: 哟，铜钱，铜钱，杨老，这头也没破，你把脏信都藏到我们北院来了。
2: 就是，齐米拉蒂。
3: 哎呦妈，回去吧。
2: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会留我？
1: 糟了，回去了是吧？
2: 杨老，好好管管了，
1: 有人还偷钱，
2: 真是。
0: 今天是一场误会啊，我们的主帐，那是干了好事。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做过好事。
1: 虽然是误会，可老这样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这样早晚得出大事儿。
4: 你闭嘴吧。
1: 我说错了吗？主帐现在把八过街都闹翻了，你还要护他？
4: 你有完没完啊？
1: 我又没说
4: 过。你
1: 跟我们
4: 这是
0: 好了。
5: 这个能不错，他这期咱们这期中华民族集团所谓都是电波主题，民族团结了兄弟他，制度电波培育品种，组织基本趋势集体，民族中央南端识别突入三百米茫茫族区，地基草瓦领域不马些，可怜那草瓦基层域别茫族区，草瓦穷在基数之区。米利卡瓦克年初的雨在心全把切下，
3: 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0: 马松
3: 啊，
0: 干什么呢？
4: 活动活动活动
0: 活动，
4: 对，洗衣服啊。
2: 哎哎呀，马松哥吓死我了。
3: 大魔，你看我弄了两张电影票，这可是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一块去看吧。
6: 香港最新的武打片呀。
3: 对对对对，
6: 这武打片打打杀杀的。
3: 对对对，
6: 有什么好看的
3: 啊？
6: 我不去，我要到杨老师家去看电视。
3: 拉姆，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6: 杨哥，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你喜不喜欢看？
0: 武打片
6: 啊，
0: 喜欢呀、啊、
6: 喜欢
0: 啊。
4: 不是雅姑，你喜欢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看书吧？看什么打打杀杀的？你等着。
0: 拉姆，
6: 雅姑哥、哎、既然你喜欢看，刚好包松哥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
0: 好啊，我先把衣服送回家。哎
6: 呀，送什么呀？这包松哥最热心了，是吧包松哥？
4: 那是。
6: 巴松哥，那这个你就帮忙放一下啊。
4: 没问题。
6: 还有晚上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开个门。
4: 不会忘记的。
6: 谢谢了巴松哥。
0: 拉姆，
6: 谢谢了，赶紧的。
4: 走。什么？
6: 谢谢了巴松哥。
4: 不对啊，拉姆，雅姑，这叫什么事啊？我辛辛苦苦弄的电影票他也……
7: 阿妈，行了行了，跟你说过了，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学画弹卡的事儿。
8: 哎，巴松，在干嘛呢？
4: 我在洗衣服。哎，啊，你刚刚冲谁发火呢？
7: 你姐夫还有我阿妈，非让我学画弹卡，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4: 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7: 哎。这不是雅姑邮电局的制服吗？啊，
4: 行了行了，少在我面前提雅姑。
6: 谁？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呐！还真瞧不起这种人。哎呦，我的陶罐！哎呦，这
7: 阿娇，听什么？不就是个破陶罐吗？赔你就是了。
6: 什么破陶罐？赔得起吗？一分钱挣不了还赔。
7: 哎，我有钱啊。
6: 哟，你有钱，你有钱，你有钱也是俺们滚珠的钱，还有我们亲妹俩的钱。主张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害臊啊？
7: 哎，你怎么说话的啊？
6: 我就这么说话，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大家都看在俺们滚珠的份上，都让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院的老大了。今天这事儿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
9: 紫竹妈，紫竹妈，你别生气，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6: 哎呦，阿木公主，跟您说，您又该护着你们家宝贝了。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
7: 来来来来来，阿妈没事。
6: 哎，主战，你过来，我跟你。
7: 哎呀，阿妈，
4: 干什么呀？
6: 哎呦，气死了！你看看，你看，你看，他打碎我的酿酒陶罐。
10: 行了行了，这多大个事儿呢？买个新的啊！
7: 哎，阿娇，紫竹妈，我自然由我阿妈教训，也轮不着你呀。哼。有本事去教训你们自己的孩子呀。
10: 主持人，
7: 我差点忘了，你是生不出孩子。
6: 好想的，站住。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
7: 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楚诈涉嫌打架斗殴，并把人打伤住院了。我们要带他回去调查。走，
9: 阿妈，
7: 阿妈，
9: 阿同志，求你们了，你们要带走就带我吧，不要带我的儿子。
11: 阿妈啦，
9: 求你们，
11: 阿妈啦，您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楚诈把人打伤住院，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您呀，还是抓紧准备医药费吧。
9: 求你了，不要带我的儿子。
7: 阿妈，阿妈，救救我呀！阿妈，
9: 楚扎，不要带我的儿子。
7: 王同志，
6: 你慢点。
10: 楚妈，你把家里的钱给我吧。
6: 你要干什么？
10: 你没听公安说吗？要赔人家医疗费。
6: 你要帮这个野种帮到什么时候呀？
10: 你叫他什么？
6: 你没听到？他说我生不了孩子吗？
10: 楚妈，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到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来喝茶。先不喝，先。
1: 大家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啊！
2: 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到了，你先把手上的活儿先放一放。
2: 来，
1: 现在国家的经济搞活了，能挣钱的机会多了，当然大家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宝贵了，所以
0: 对，你就快点说，我还等着倒啊了，帮我搭酿酒棚子呢，是吧？
1: 怎么那么多话呢？这是我的工作。从今天起，咱们的大院也有押井了。为什么政府现在才给我们大院安装？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院的历史悠久，那属于文物建筑，在哪里打井眼还是很有讲究的。这古井虽然成为历史。 那也是我们大院变迁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不但不拆，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打理它、爱护它。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院的押井第一次使用，按照我们的习俗，这头道水还是敬给我们大院德高望重的阿蒙古朱拉。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
1: 阿蒙古朱拉，
2: 那我就借着这个头道水，祝愿咱们大院所有人的生活。
1: 越来越好，
4: 好，可以。
1: 阿蒙古朱拉，这头道水甜不甜？
3: 甜。
1: 咱们拉萨河的水永远都是甜的。
3: 大家都去忙吧啊！
4: 都去忙吧。
3: 杨老师，
4: 杨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3: 昨天。
4: 做过一次又忘了，走走走，
5: 倒了，倒了。哦，
4: 哎，你那个什么时候能忙完呀？
5: 阿家自重们啦，你别催，这刘姐的桌子马上就做好了。
4: 哎呦，这木器加工厂的工资你挣着，外面那么多私活，这钱全让你给挣喽。
5: 阿家自重们啦，我挣的这是什么钱啊？苦力钱。现在呀，外面大老板多了。
4: 人家那才叫挣钱。
1: 行了行了行了，
4: 刘姐，
1: 哎，
4: 啊不对，刘老板，
1: 哎呦，
4: 坐好了，坐好了，
1: 哎，
4: 哎呦，
1: 帮我抬进去吧。
4: 好嘞，
1: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们了，
4: 不辛苦，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4: 是这样的，自主办不是想开一个金戈酒摊位，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他一起做，这工钱呀不可小觑。啊。
3: 那我再想想办法。我一个被公安抓过的人，谁敢用啊？那你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你总得去试一试啊。要是你自己去试，我知道，您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很关心我，可是你越对我这样吧，我就越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以呢，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行吗？还有，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自己出去赚钱。
4: 大王哥，哎，大王哥，哎，哎，
6: 主账
4: 怎么了？
6: 门口的田大桩帮我抬进来一下。
4: 好嘞，谢谢大王哥。哎，
6: 慢点啊！
4: 谢谢主账。哎，哎，哎呦，
6: 马总，听说你把田大管给承包下来了。
4: 消息够灵通的。
6: 整个八卦街都炸锅了。
4: 谁不知道啊？就放这。对对对，来，汉显道，
6: 一会儿，湖心鸟见，
4: 湖心鸟，这是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八嫂，湖心鸟，
7: 让我看看，这个字念岛，叫湖心岛，
4: 湖心岛嘛？
6: 对，
4: 我知道，湖心岛。哎，诸位啊，现在我们八叔啊，飞黄腾达了。八叔啊，给我找个活干怎么样？
6: 大王哥，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耳熟啊？对不对？

0: 他们俩正在准备高考，他需要安静，你们小声点。哎，好，知道了。杨老师，我们正在夸巴松呢。啊，他胆子大，把田掌柜给承包下来了。是吗，巴松？对的，杨老师，杨老师，这都离不开您的鼓励，谢谢。来来来，您坐。你们看，现在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年代呀。改革开放以来啊，那就很多人。
1: 都干起这个个体经营，还有个体户，这也就是说呀，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人跟着富起来。
2: 知道了，杨老师。哎，你们听听杨老师的，听杨老师的就有干劲。
3: 好了，
0: 你们小声点。
3: 哎，
0: 杨老师，
3: 小声点啊。
1: 那杨老师，
3: 杨老师，
0: 慢走啊。
3: 到了，
2: 忙完了吗？
3: 来喽！
4: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1: 马总，哎，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这生意好做吗？生意好做啊，只要你胆子够大就行。哎，你这有铁饭碗的人，该不会是动心了吧？啊？
4: 动什么心呀？我拿的都是死工资。再说了，
1: 我怎么可能？工资怎么了？那样的钱挣得踏实稳定。
4: 啊，对。
1: 这不像做生意，可是说赔就赔的呀。
4: 对。
2: 拉姆说的对，
4: 拉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巴松哥，我去哪儿都要向你汇报吗？
4: 不行不行。
2: 对了，我要去约会。
4: 约会？
2: 啊？
4: 跟谁？
2: 以后你会知道的。
4: 以后？
2: 对了，雅各哥，你不是也要出去的吗？
4: 哦，对，我差点忘了。
1: 主战，巴松，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去吧，去吧。
1: 主战，你看见没有？雅虎摸拉姆的手，这小子真不要脸。好像是拉姆主动拉雅虎的手吧？
4: 你懂什么呀？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巴松。
5: 马总，我问你个事儿啊，做生意真的不难吧？
4: 哎呀，前面都已经说了，只要你胆子够大，能行啊。
5: 那你承包这个甜茶馆，一定要了不少钱吧？啊？
4: 哎呀，哎，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
5: 前段时间，我收了个老物件，克斯，我把它倒手卖了，挣的本钱。
1: 物件，那老唐卡值不值钱啊？
4: 哎呀，值钱值钱值钱，真的！我要是弄到老唐卡，也得帮我卖了啊！
5: 主张啊，
1: 拉姆刚刚是不是说要去约会啊？约会呀！哎呀，不好！哎，马松，嘿，你这个臭小子，哎，桌子都摆上了。
2: 咦，阿妈，来来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阿妈，我们家的那个老唐卡呢？
5: 主战，你要唐卡干什么呀？
2: 做买卖呀。
5: 做什么买卖？
2: 阿妈，我听说老唐卡能值不少钱，这样我就有本钱做买卖了。
5: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
2: 什么？你去拿呀！
5: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这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啊？还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跟你说过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2: 我知道，可你们家的那副唐卡非常的重要。再说了，卖唐卡那是卖祖宗是忘本。
5: 唐卡是我们家的，卖不卖也是我们家的事儿。
2: 主战，
5: 不能这么说。当年要不是爸亲密了，冒着风险把唐卡……
2: 阿妈，那要不就算我借，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啊。
5: 主战，
2: 你到底做什么买卖？
5: 需要多少钱？来，告诉我，
2: 阿妈，就算我求你了啊！你不能让别人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
5: 好，我知道了，你需要钱，我有啊！
2: 够了！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你能不能离我们家远点儿啊？我不需要你的可怜，也不需要你的施舍，你知道外面都在说我什么吗？都说我是你的野种，你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是吧？ 我讨厌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离我们家远点儿！
1: 主战，
2: 你说些什么话呀？
5: 阿妈。

0: 住着，住着，你要干什么去？
1: 不用你管，求你了，别闹了，住着，求你了，别闹了。今天这事儿，你说清楚，你就不能出这个大门？
0: 住着，你要干什么呀？他是你爸，把吉米拉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0: 阿玛古朱拉，您还没睡呀？你的琴声勾起了我很多往事，睡不着啊。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琴声里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是吗？齐米拉，知道吗？ 我刚才想起了当年抱养主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晚上，主扎裹在毛毯里，被人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毛毯里还放了一副唐卡。
1: 阿玛古朱拉。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齐米拉，你是想躲一辈子吗？阿玛古朱拉，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当年你忍痛把主炸放在大院门口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知道那副唐卡有多重要啊？因为那是主扎阿妈留给他的，对吧？我知道你当时没去认这个孩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可都过了这么多年。
1: 你就忍心一辈子就不去相认吗？阿玛古朱拉，您别说了，我求求您，您别再说了，我没脸面对您。我曾经是个农奴，党和国家让我获得了新生，可面对新的生活，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 于是，解放军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普主扎的阿妈，她教我认字，还教我本领，让我尽快地投入到新西藏的建设当中去。时间久了，我们两个也有了感情，就走在了一起。 可他们的家人了解我的情况后，生怕我照顾不好普主扎达阿妈，于是就断绝了我们的来往。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能和我在一起。 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把孩子要生下来，结果他却难产而死了。后来。 他们的家人把普忠章报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更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跟着我受苦，我还想守着。于是，我就把孩子就放在了我们大院的门口。
0: 那后来。
1: 生活条件好了，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阿玛古朱拉，我也想去认他，可我发现，普主扎对你的感情已经容不下我的存在。再说了，你为了照顾好普主扎，至今未嫁，我怎么能忍心去拆散这份感情？你又怎么能舍下这份感情呢？
0: 舍不下呀。 可我也清楚，血浓于水，骨肉之情是我不能替代的。齐米拉，这些年我看到的你满眼的痛苦，孩子，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考虑我，该是你们父子相认的时候了。
1: 不不不不，阿蒙古朱拉，他现在跟我越来越陌生了，眼睛里全是恨，全是恨。我求求您，您就帮助我守住这个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他。
2: 爬过库尔强尼，米里吞着去库尔切莫西一心，基督念用去库尔切莫西干事。团员神不马松话，库尔天哪，拉天这是单三克。

0: 这些年轻人呐，这扭来扭去的，这跳的什么呀？哎，也让我们活动活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别这么活动，你起跳，我们活动活动。
2: 来，拉手。

0: 哎呦，怎么，师兄？
1: 八旗妹啦，咱北院终于出大学生了！
2: 大学生？
1: 对呀，咱们啦，咱们啦！
3: 啊，
1: 你被中央民族大学给录取了，这是录取通知书。真的？啊，那可是我们北院的骄傲呀！大家说对不对？
2: 对呀。
1: 让我看看，
2: 让我看看呀！哎呦，
1: 是不是啊？不正啊，你女儿考上大学了，考上了。
4: 好了好了，别哭了。
2: 芳芳，你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骄傲，我祝福你将来学业有成，为西藏、为国家争光，好不好？
5: 对，
1: 好，
2: 真是的嘞，
1: 真是的嘞，
2: 好样的！
6: 哎呦，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杨老师。
2: 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好，好，好。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嘱托。
6: 好好，
2: 听懂了？我今天要买你的酒，我要好好的喝两杯。
6: 老师，什么买不买的呀？咱们俩考上大学是我们整个大院的荣誉。今天别说您，哎，有谁想喝我的青稞酒？
2: 一律免费！哎呀，杨老师，我这儿有您一封信，来，谢谢叶哥，
4: 没事。
2: 老杨，你看这不是写了吗？
4: 就四个字，那也就写信？
2: 他心里还有我吗？ 老杨，我倒是觉得是你多想了，人家孩子这不是在跟你说吗？
4: 他这是通知我罢了。 他当兵跟我商量过吗？他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说，我养这个儿子，有什么用？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动气，没准孩子当兵是一件好事呢。
4: 好了，儿子，不有老，不说这臭小子的事了。
2: 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4: 组织已经跟我谈话了。真的？
2: 真的？
4: 哎呦，那太好了！走走走走，
2: 那这封信扔不扔啊？
4: 扔什么？
8: 这也是杨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呀，舍不得。看把你急的，走走走走。老母，老母！哎呦，
9: 什么呀？八四哥，买摩托车了。
8: 怎么样啊？嘿，嘿嘿嘿，哎呦，八松啊，新买的，
9: 哎，二手的。
8: 二手的也不错啊，嘿嘿嘿，八松啊，是我们北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9: 我看呀，八松也是我们八廓街第一个富起来的人。哎，刘姐，
8: 哎，您夸奖了，我只是做个小本买卖。
9: 八松，牛就是牛。
8: 八松啊，我长这么大呀，从来没坐过摩托车，
9: 是吧？ 带我去转一转。哦，哎，大瓦哥，大瓦哥，啊，我这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可是新的，对不对？就你这体格，我怕是压破了我的轮胎呢。哟，
8: 坐上我的摩托车，一块去兜个风吧。
6: 兜风，
8: 八叔，你见色忘友啊。
6: 大瓦哥。
8: 说什么呢？谁是错呀？他呀！大瓦哥，这话不能乱说。一会儿被养蜂听见了，该不高兴了，对不对？纯洁的哥哥想带纯洁的妹妹兜个风，不知道妹妹敢不敢走？<笑>
6: 这有什么不敢的？走！哎呦，
8: 上车！来来来，慢点啊！
6: 哎，大瓦哥。
8: 大哥，你骑慢一点啊！我有点怕，小心啊！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心啊！我这几个，慢点，打不着了，二手的。来来来，走了，慢点啊！慢点啊！
0: 咱们也谁买了摩托车呀？巴松啊，
1: 看来巴老板是挣着钱了。
2: 可不，带着拉姆去兜风了。
0: 什么？拉姆？
1: 哎，我说啊，带我去转一圈，人家非要带拉姆。
0: 雅各，
3: 来来来，刘姐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啊，你可得把拉姆看紧了。巴松这个小子现在越来越能干了，看上他的姑娘可多了。刘姐，行了。
1: 拉姆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的。现在不会，将来可说不准。巴森哥，人家都坐上摩托车了。巴森哥，快点！报警我！哎，雅各哥，慢点啊！哎，雅各哥，你快看，巴森哥新买的摩托车。这摩托车有什么好看的？
0: 这摩托车速度可快了，走，你去看一下。哎呀，行了，拉姆，这摩托车我们单位也有，你要喜欢坐，你去坐呀。拉姆，雅各，你是不是男人？对一个女孩子发这么大脾气，你害不害臊？巴松，你什么意思呀？你明明知道拉姆是我女朋友，你还让她坐你的摩托车？
4: 坐了我的摩托车又怎么了？你让拉姆坐你的摩托车就不行。新开车不连开，空气开低，但却得开第二天。俺去爬过高的墙去铺桥段呢，几座去偏街全部走得过多。来前前面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个错，爬过高的墙去南西面这地比较大，连个南头的多，三能够绕过去。 Siamle lingge nemu tu, diga chilam togu zhi zhu pie, chi zhi li xin, xin pa nam, xin jo na shu.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泥真不以云听谈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置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难的职业年不云听难语安足云听难节用

就这么特别，也对推进去空心，等着去给各位呢，迷茫不急，空心各位了，赶紧奔去做面一年事，也们呢，越过了皮啊一年事，看到了，摸着。대제인한장모자당니피고르바수상급대두인한장아주창라동니네모자당백기내두인한망부지통과시다지양湖南衡阳牛志雄郎姐正准年多别新塘蓝牛都塞给设计呢您恐怕提了呀查查东北街您尼泊尔样查南给阿拉宁古给对策的策略给为给卡罗瓦的这些特别的他提样卡罗瓦留起个没事呀请呢他登陆提了呀阿拉夹不接谈提纲了比拉西当新的这些东西你请也不赢你也不接了他你也不提了说不提呢所以但你也不赢他然他有的三节所谓拿落了也查瓦的这些这些三节没得当节牛志雄他们干了青铜但那个别对原罪针对年多被让卡了是不是这些对三把刀打卡了我也给查个男了阿扎给对这的才来给这但是呢查了动的没得当位给控诉催动啊他查了动的没得当位给控诉催命体大这些对三把给提车进色的开始呢做就查男了阿扎给人口给对这提了细节查了动的让个当面给控诉这个动啊他提样就光了许别卡了我留了恰恰呢果然给查好生加坦白男了阿扎人口给对这的好客你说走住生给学长天天强大动力摸着单位给控诉这个月子那果然了一年来那看来提这个年轻那咋也没呢七八天的跑动啊别想想呢果然了年轻过了七动他你可别给卡路吧拉给了天的干嘛中夜天把马车人拉给了的到我出境的呀别去去也没把天的去随后的就算他提的比那最近呢尽量做他推荐给年岁各部谈推荐给个不累呢？忙都全部经营对什么？没忙不起给什么难了了？中会就小拉回去，你就听这些的，看意思呢？那俺就通过阿拉家在东，你今年是你没得当的，难道又买了什么的？但既然没忙起去给那位难了了，听你今年给路段全部在听这些意思，菜单点不起一三三就用过是，现在来听我说了，你的年不怎么记，但要么呢，公母亲请不怎么记，让给阿拉的说不奶奶别的也炒完鸡蛋炒难了了，阿拉人口给对这的菜单点不起一百个，也不听这又买的，就算可是提到了。那大约马这三节你都不给就爱用三百个落定这些开始节呢没得当不赢呢可是你就听不赢呢天天就上面通马对不给就这都不就是罢了现在你最近这速度以内来吞了三百天这些约马的吧修长那就引进民记那我当过去了这里强大东北赢呢强大东北给你们听呢没得当北给帕大提了呀推出用书来出去你说这批三节就要过来了你听今年节让他们不是三节说就说说了呀什么时候难找说说说了呀这家给说难听这些民族听到了应不应呢你让那句人家可能这么多年都别信不应呢这样面呢只有个七八节不应呢来同桌没过三节是吧虽然人家最近就没见到我当就这么多年都别应呢来讲是看了我说的挺贵难玩的应呢但没说说给热汤要热的汤差难了了就阿拉人口也会给推出的这个我妈的别想想呢没记得阿拉东西就是你说这批难了了用水也煮好的也没想起再想呢就是你说这批难了了差难给阿拉给人口推出的用水也煮好嘛的这对我就没说说给苏布给那组的这个民族没记得了参拜的说说了参拜你把没赞已经没记得说说给同我给熟悉给那组的呀细节你没得当呀的也没查了东亚听这些同我是送过来的你没了用给三节说说在大家连队姐姐说说的落花那边呢听你能住给查瓦经营吧那连接去查拉东呢没得当把他也没能做热死呢没得当把天天捏的呀像各级的中能住学呀以内的中天天怕做这主要给那最近这些通过是看意思呢但查拉东呢让库当我赢的人家也没能热死呢让库当我赢的人家光了徐本能心提给蔡经司的我经司给那几月把天天开始呢没说就给查拿落了阿拉人口给对策的肯定来个玉米别想想呢查好生加坦白拿落了阿拉人口给对策的好客接触那咱们这类别人呢听你热心的给让国的单位给控诉出过去他谈到那最严重学界给学习的了下下呢卡路啊
Liu Qigi Miu Ge Cha Hao Sheng Gya Tanbe Na Luo Le Ara Ningu Ge Du Zai De Ni Xu Zhe Zhu Zam Ji Sin

就是吧，好吧，查了多呢，两个单位给控诉处过的。学长啊，第二天看到了，查了多为难，查啥事呢？两个单位为难，查早期学长就查难落了，阿拉给人工调查的，他就有没打扮嘞？让给看呢，就组织各个有没打，也没呢，说说给删除了，你说不难落给阿拉人工也有删节。我有给习近平的这没把言呢，俺那天呢，但是就没做不进，对于学长引进名气。查那落了，阿拉人工给对接的可在里面提，开真不得。学长，人家最近几名就提提了呀，回去嘛学不起。体外人呢，当个那最能运的是我的，查了东北人呢，没这么大，没这东北人呢，查了没东西直接做的，就让给大家怎么说，就让给农民兵去当。他呢，我做人家的运的中间给准备先给大家的人来给人去搞了吧。学长，个那最近说说谈，说说给。赶紧搬去，他呢啊，提来的各个样子鸡蛋，这些没白送的食品呢，他们提了竹竿给准备先给地摊给切土摊，地价给切土，俺那就提出来，吃了东北呢，肉穷呢没着买单不切，没着单呢肉穷呢，吃了买去切切多对些食品呢，俺就只有给陈露给点被洗了松节呢，地摊摊地价点被给捉住了呀，给人吃过不的，心都内开心不是。今天人家说你们就学习给男团体呢，你对那边很给给，同男群有些去了，他听样个就老习俗，咱们那边就不是给，你群友中国男小哥，忙不时间，所以给长安的云南找苏北给这玉给，男大同桌，也都亲戚苏北给的，就城西那边地摊给城西同桌人来，云南给吃过那来下山给生酒的点这几，他都都吃不了的，他那印度民忙不接给。在那些的小哥嘞，提都不给偏女听个月不扎，三姐小哥了，搭档三百一难扎小哥的，俺那说说给，同那些是接了也去过的。但现在嘞，小哥是对他小哥听了也是路，明朝晚那把脚尖，老早有点上班，他脚尖给三个月就买着，那把忙不有的，别想想那小哥扎嘛，也没能做小哥多岁级别，也没能小哥开着拉锁背给，小哥的是路忙不有的。呀看谢给三百了学过是他学过题那错是路上当了呀那我当哥哥又是马里三百给农村给到我听的家里是别想想呢既然给军土学过的浪水接不接却被赢了那说破了偏不明白了可是学过的军土就弄那弄炸给些学过炸就讲讲却被赢了你提到了你们你姐姐既然给说过难落了就写字写话堂提醒擦个头啊拉手背给城西同志的军队亲戚说不给地摊了呀那次说是不是吧学长引进民间学过地给收入是当了拿我当规矩了他想不了人家说人呢学过忙不少给家管马下背给军队的马娘就学过钱了他提案学过给南路人呢主高位给生气对于北当最佳给徐北人呢抗性淀粉受冻了他肯定这里也主高位生气是过的是呢提就地摊给他了呀，偏不肯这月的续不行呢。他提案宁夏苏里罗前几届民康出去参加业主人选拔，下雨寒气，我这七八的行呢。主高位星期四白天，当然就有没主高位给星期日行行吧。主高位给星期天，就当给星期他们这话了。星期天日里呀，有没难度？各种阿拉吃了没丢啦？龙开给南里那边这里呢，西南新区天行，你住个月吧。学生，他明显也觉得。第一呢，你们路线人主高位星期里啊，出去这边给闽南去，透过了请不起去，又是松下。就像到了这些学位呢，主高位星期三点就看见马赛，就马南路那段上班，天天男生就贵重。我家没酒吧，是贵重。我家是那葡萄糖水果吧，贵重。我家是没酒吧，切切扩充。就搞完就对什么，龙开南路那对什么，西南就透过月山天，俺就长安的地铁里那来，偏不通过谁。他心中忙不切把句主高位星期地当了也偏多开了月吧也是呢提案下岗都做图吧那年度你说这批旅游人群几次推提托贵呗心中这部来寻到穷话的行呢这一趟出席忙不马上话了主高位给星期地位给小哥说忙怎么设备也呢谁能观众爱情没酒的话了假吧连拉不如切给没吧现在亲不亲就是你了呀偏不妥吧但心就切白了但呢主高位星期天被四栋起呢亲不了你被给七坛这个人用途动途被亲不亲就是给你了呀偏不听进去吧学生那就能有那时候的卡拉斯的小子坛擦坛这些阿家坛同时用啊七国八坛军队呢提到了呀那我当国八拉巴东就长期头发坛长安头发给那边我来下下呢同时呢军队呢那我当亚的开心

现在我们说公共上林建年他的生活组别来参加中央龙津年轻阶级部别给龙津投给这学别总理卡塞来参与我听的来参加中央龙津年轻阶级部给三级行今天来参加母体林建年安格图年赞不堂关键阶级培育的学位农业西格的阶别陆总的每级的年轻学员别林建年参加南郊各级学员

0: 我们家中的家居心图着你是我爸爸家的马亚了我亲自出去一些羡慕马亚的我看了车子周围咱们家菜要我些学别我吹皮我阿姆他群组你们努力求是约不来这样没些我龙城家给我们他帕亚大学的我接去帕亚的大学的我天天约了立即这东查不行切穷 可惜就是金藏了金藏给岁月金了老久哎让看了老久也地上给金也可将就给俺了成你给这几家马些班扩了简历的皮拍下去俺东西养你这玩我是切的些月金的我不藏让了我们是在三星北路堂咱们能给学咱们见给看吧刚能给切锁藏不去给你了
1: 俺呢，缺一怕疼，没你缺一阿么样？俺年纪缺了，顶着年不切断样，缺七八没日子都没就会切断样。谢谢。我提前说，养口将就给天干儿家娘时，我同东西有，给的你了嘛小我疼，收入嘛不呢，将就给家里没个有些缺穷。俺过了点呢，其他什么事情就样没些别。
0: 小伯，可有俺的下回写个的地浪的？地下家俺们许多，小伯让给天下接下，谢谢。我老伯也不了别那些酒了，我生命，谁不呢？让退军是你出事，没有提前定不起事，他妈生的也是。今日老舅定着谁？今日天气老伯呢？退军都老舅成个谁？我老婆都写酒了。
1: 什么些个肉在下？我你打个招，谢谢。什么天让给肉当年长毛切多？肉切的确认俺也让你阿妹那么粗心多。我有天目代表图拍照时给你些肉，那多嘛？俺的羊那多嘛就起码都轻松。
0: 我培育的乐队军头，爱唱给纳托马堂看得起。俺最推举我给这妈咪先辈纳托马堂中南前辈看得起心不通途。哥哥，我肉拿不停，手机先辈。可惜就，虽然俺手机赢的，就一几十岁，几十岁呀，让没得点巧。我讲纳托马几样没事。
1: 那都嘛，将么上不十二九七，我听信了东哥那兄弟更次样配。几个你们呢？今天同啊，我呢也多多穷了，你们得才十岁给退了里头。公开西龙潭对呢多长辈日月八百万，月交所决心多，我交不起。
0: 可是，那多嘛日久见嘛久呢？提帮多弄他，今日老爷去查病呢，让给马爷给让了呀，提不清的事。不，让给帮助去的。第三个手机嘛是呗？让给帮多弄，俺爹阿妹大舅没七八十多，马爷给写下钱病呢，大部没被七八肉帮多让人给马这事。可是帮多让病呢，肉爹阿妹肉了呀，大舅亲马这事多。
1: 俺肉的开挖培育个锤头，破坏长个多。这些年，我没送了，萝卜头稳当些些。买下给西北给家年过嘛时，让俺做冰的村人给养血的时，七六度周间，他说七八养血的人，让姨妈前呢阿妈吃的。谢谢小兔，俺听汤婆说的一看被挪过了七七七平。可是俺们俺七日七日吃皮呢。
0: 俺们闰南人就是农坛出来点那么些，这些些路路都该穷。俺村日久天天天猫儿听了老不厌，肉南听都敢预备进去，铁打给俺们南把小兔与巧叔约过了。农儿俺帮去，俺都买了我些姐姐，俺缺了。

0: 三万几些，却以苏里亚县民众这些，你写了些么些？学他写些。卡桑给肉体，你帮你用我明白，你听你用我听，听为当官还家起诉。侬与乔恩不是主播团长玩儿，明日日期，你买呀谈判呀去，俺俩大部分没被欺负些日子，绝对就面对了。肉体可阿妹码头呢？ Kunzu ngala dabu mebe chibu xie xie xie tong mi xie. Jie xie xio tu nuu rang ki lam la di. Nuu lam gu na kung bu xie du yu bi qimu nang du zui jing jiang ma gu war yang qir tiyo yong. Rama tam jie yi chu gu tol mi xie. Rama sang bui ha jia mang bu yu xie. Nge tedar ju xio tu nak du ma nuu bang la xia hui yi. Nuu ngun jie chung wei qia wa cang ma jie song wa tan zha war nge ngui ni
1: 能定四天前行送。我们哪儿算多？可让给人家了，让给先别登去怎么先进？可让你讲登去难看，免得解释。谈的俺俩来努自玩去。开的水努日怎么钱呢？俺铁总没办法用意。努他日路天热一节。
0: 努尔公司车的车夫站，可贵为这头还讲信不多。努尔人内都用为九三信多，俺老婆土努尔些别，经久给家伙提成穷。人在东北几趟，吃个咱们月饼，铁棒打儿崩白，经久提，毕竟俺了得月着。俺提三位国内七十天内，康北七六一，开年棚为康都同时过年，天南都别。
1: 甚至我团结是主播大人济南的，杨爷人穷路过顶顶前年，经久天面呢，拍下去，只是给努了家具一样穷。今年俺二十三岁，你们俺们那下生了，努儿写下了俺表长都下多，当过年头俺写下了快完就给俺们家都进门，什么又来得不行了，快养俺了脚多。
0: 俺老婆头培育成的写下了老多送的牛肚鸭郎，农委拍下去总当当接的，漳州这处你吃用的，出在大街上，可是三叔三两个月吧呢，漳州出在漳州下子，那么呀，年薪就不太实。俺最近给热锅难度，将么月吧么事，疼痛动不清不言语，就打着桌，可那身边过着当街贴给吃。
1: 艾米达，俺听了主意，是俺拉米亚马全班插的不妥呢，马丁。罗松军官图，俺的入铺盖都清楚，第卡斯康图江美康图，俺最江美列布坦日么列布因，帕亚尔基扬推军图江么啷么在呢？俺了漳州需用，他个内地江么青牛呢青牛是，可对单呢？俺帕亚尔扬萨迪尔铺盖都用啊这些。
0: 穷读书，今都忙不赢不是。谈到漳州上不行，在那没意。人们呢，将没招呼时，俺七八马热天，那么就心中没几本，日月日月难度确实多。我们他其他写过别样没写，其他写起，挪为怕眼去咔嚓没穷。俺写个了老多送呢，过春心，天天留哥哥去的龙城的去年，培育确实有不一。
1: 俺努尔通就是偷的，偷人了穿的，吃的吃多，努可以轻骑，确实有心多。俺年纪大，开车过不上车，努尔让开，明就坚信不同为难我谈，可我给推别难我给。努尔俺老外手机了旧的，俺了学起呢，破了，就以俺高谈，是为难我养点儿。明就俺通了日不里都当为，年长期我不这样通不通。
0: 俺亲都送你，阿妈俺写个了糖，你认为农你没这些学我钱多？隔天，俺朋友他讲大人为错我开心，农养俺糖他七成的七成都送，我养俺婆舅这位写个了都不太样，俺留给插嘴糖对你人皮小心多了，人皮七成多去了。
1: 生那么错，空多零件的认真学问呢？俺个童年怎么谈？公交接比培育都有味，挪威西格的西边陆总体，每次提醒，提前可以准备各自的证，学生大学的人，零件呢，俺做的人生把托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共同开拓并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20世纪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传队，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光辉事迹。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藏族人桑杰曲巴默默坚守边境几十年的事迹，非常能体现各族儿女捍卫祖国领土的朴素。

0: 他们在家举行升国旗仪式。 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国家认同在心中扎根。住在这里，就是在守护祖国领土。这个普通的藏族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时间，捍卫着祖国西南边疆3600,440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践行着家世裕迈、国是中国的家国情怀。 2017年，桑杰区巴的女儿卓嘎央松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玉麦的发展情况。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距玉麦乡4089千米的北京给姐妹俩回信写道：“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 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 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人白族听到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即兴创作了《阿瓦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迅速传遍佤山村寨，并唱遍全国，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诠释。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刘三姐》。 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深刻反映了各族人民质朴的家国情怀，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拥护，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经典。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面对大灾大难，各族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5月12日，一场8.0级特大地震骤然袭击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时之间牵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军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 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涌现了诸多手拉手、心连心的感人故事。72小时内，14.6万名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灾区群众生活物资得到保障。地震后半年内。 全国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 全国4550多万名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 台湾同胞向灾区伸出援手，以各种方式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海外侨胞的捐助活动反应速度之快，捐助规模之大，
1: 参与地区和人员之广也是历史少有。同时，祖国大陆也永远是港澳台地区最强有力的支撑。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祖国的骨肉亲人无不牵挂着遭遇50年不遇风灾水患的台湾同胞，在短短不到3日内。 就向台湾灾区提供首批捐赠现金，合计达1.06亿元人民币，500万港元。3，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建设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资源人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重新配置，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人口迁入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整体上迈向全面开放，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往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干部南下和15期间国家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迁移的大量人口。流向主要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1950至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大流动推动了内地与边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批汉族干部、工人、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到民族地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贡献力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1982至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0.6% 增长到 1.9%， 平均每年约增加185万人。1990至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9.5%， 2010年为 2.21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6.5%。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速度也逐步加快，成为我国人口结构性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 0.5%， 低于汉族人口 0.2 个百分点。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增至114万、744万、1526万。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过 1% 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达到 32.84%， 而且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经商务工、旅游观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边疆的每一个城镇。频繁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程度前所未有，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空间，为各族人民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基础。这一不断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

0: 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5: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6: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明玉啊，
5: 到，
6: 给齐祥展再打个电话。
5: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君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啊！
6: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当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 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5: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想，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6: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总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5: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6: 对。
5: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6: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程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5: 喂，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6: 好，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5: 嗯，
6: 一会儿查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5: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啊，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已经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你不能上去。
5: 是啊，
6: 你不能上去。
5: 首长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珏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8: 欢迎，
19: 欢迎，
5: 欢迎，
20: 欢迎，
21: 好好
0: 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2: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 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1: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5: 站住！站住！
6: 站住！
3: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儿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7: 好，
8: 有冰棍儿！
9: 好，
10: 下来再吃，
9: 下来吃。
0: 吊篮下来了，上！
11: 上吊篮！
12: 挂钩！起吊！
3: 张云宇。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为祖国。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啊，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哎呀，首长来了
2: 啊！
4: 首长好，
2: 哎，

0: 来，给你，你最爱吃的。花生米，
1: 我让老伴炒的。张震环将军呢？起爆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2: 他在通讯室。
0: 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
2: 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 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首长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
1: 程教授，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浸犯我国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 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他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程教授，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3: 小时准备，15分钟准备，零前20秒，
4: 加电，开机。 5 4 3 2 1 起步。

泉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亲系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太平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2: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0,000吨以上啊！太平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事业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平同志，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何小飞下台了。你呀，和张玉宁都应该。
0: 赋诗一首啊！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王巨鸣，生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飞啸出山。

0: 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室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么享受，想到一个皇宫的一块一样，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5: 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是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是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哇，这全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6: 陈凯甲说张云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诗《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成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是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墓旁边，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一辈子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机，救死扶伤，医等无碍。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学，谈得很简单，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的团结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这个人家公开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南端做问题。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罗天军命案，中国开酒店边车天堂地堂区空平冷被套九年，龙井区超过九个别墅，地堂中租金七百，电梯人行区批准套九了，规定东规是不是就过堂？
3: 现在一个独间区门市单独东西边过了。
4: 王固宁区，我的南街草局主席陈清明谈，接着我过了。
3: 说的二十几，街区南端忙不了，结果跑越级绝不得，也门火车站接机。说的二十几，也门几十家忙不行了，卡多就归且越级举办过了所言。
4: 想听的孙军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迷茫的地带呢，美丽特点的阶级角逐给传达开进行时。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地当中国总统去吧的，你把都中国接出呢，国咱们的罗天军的命啊，中国开酒店被确定的地当空被给冷被套举办的，罗天军的命啊。退入设备确定的地段列段及在桥，团结起各系连队人员。龙安镇及七个军阿兵各组落了，让业绩民主确定及组内新旧的部队通过司令都交了吧了，军队各地当活的民主的全国送这及来给临时退过场都当托，地段及港内的制作组织及组织建设的七八七八的民族用的

0: 蒙西心主呢，曾经马拉西部种子塔浪在今年天他们在汤州级别及港内的时，积极出席习近平去蒙西心主了兄弟家关呢，出塞头外曾在人数上被温州级别卡斯贵度给浪子一拉，怎么能托曾在给高度进准备，多米给人不是该因西电脑时，龙城去敲开中个别古苏罗，让给去修塞俺们为起我塔，体味温州的开启的松呢。 蒙西新竹铁兄弟隔壁，种子塔集中内高头级别重在开启，半天空别去归女三百九十不是。越港澳国务机密官员，据参谋塔别，有数机会，开头机密牛在江松会，在这机密直接提建立到这两个国外，先是草编，研究三百号，给他我种个孙一起投内，明日去西头投别，对阵宁波开辟铁路大运输。明二。 如果三边参赛三只塔，团内普脚铁，高头脚步着什么塔？可是比参赛去争取七十天，蒙西团车开放所，俺们为九队七不是。争取塔可够三边团团，积极布局习近平去，给其批脚三多难呢。蒙西新竹呢，新竹呢，规矩排塔，天内团结级别排了去，真是不只塔去，各组内内不塔。
1: 蒙西电波是定期，今年参赛期恰恰，让我大大批给东土几点闹事。女同学十七日，给用给参赛促进团，空气蒙西新竹团，同面三对去内部修建电波车库，参赛结构多片准备，你把图参观遍，细节就给你难去，通不贴了交关细点闹事。女同学说出了，空年。 蒙西新竹了兄弟级别，兄弟松头就不谈起，估计难呢。结合给卡子贵度给规划谈，跟人给规划难过做的。蒙西新竹去做过卡车谈，做那情况，俺们会卡车说过不谈。同面三对谈，刚才定位六在去刚到了，就叫车过几年，估计当个月，啷个就闹事。
0: 蒙西新竹去特区人行堂，温通人行，麻辣煎去古地街啦，就叫车过去古地段位批准去。让给去蒙西新竹去麻辣煎，听说了没当我谈，只用给来去托不明白。出塞头位西单面的没当我说，那天提到油麻街牌套住几年，就过了认为蒙西新竹来改表级别，给人给现场，抗拒是不是？第三忙不，车过去推他，修旧听说了。
1: 定做人工接了兄弟革命，老师团现在西单面的西街头批给东哥了，念头修改不谈。现在不一，连根就叫车轨给给女，俺们个七十东西，连根开进去第三趟，三内去听说南水做不谈，就上动画。结合给特区现在都修改，念头高多起数七十动画。现在你去给来给你去呢，现在那天多少丢不谈，三对七百六百，两百九九了，改不了七八。
0: 结合人群三十提前，争取诉讼可以蒙西新竹，念么子提前，其他南站开心，讨论到过吧，老人打过粗心，争取诉讼操控去，特区给各个开心了开窗呢。日久车顶去蒙西新竹了，解决他，心情松坦，创个自己去，解决他门卫到我谈，念么子他吃好点吧，听梦他脱谈起吧，吃好酒送来，念么子连提不接去，听说南水休息不久。
1: 中国三日看去，在酒店、车通车接他，米特直接车碰锁，中间去两条的命令，上车都不住，这个做钱呢，麻辣煎摊，直接去，现在高头去行不是？结合给特区的车话，让给去蒙西新竹两天去，在这去中间去，你些人动枪去行不是？干嘛去办高头图行不是？去其他来也给不得，中国农民真是操办。
0: 人家人怎么能托起？明年应该再去，买笔再去续这么谈起。该几套特托，人家头上说那一边，怕个去，速速买了，他们提开不着钱呢。今天看去出不去谈，点个人家做了，心就焦急了，这些开钱可点吃不是。去超通外宿，是不是吃不得？先去看看，托老来出边，搞到操边。你先看，你们这套。
1: 修来出边，我比南部三间小的，今次入队那把热着些呢。就这几个站去，我看去生活体都有不是。其他选去参观超市修改不得，让给去。可是不，可不，你们打的去，年初修车通讯去，特斯拉送送个差出意，真给真素用去，可不让我去看读书，留住电瓶啊，修不起呢。
0: 克布林年代年初所就算起面具之前学术学校了第二六节起第二个学不是起初地起女子初所兄弟给不他让给起千日改变在有他经过日本有些三日节烈日给你年纪学不他每套车工给那不他求女同用明白开几个通马温柔中年技术组织起准确开过了考究三不许的优势孟先生就来购买车牌，才给三万九年，并交谈基础补贴控制住了，第二个改进就是，为了在交谈有些损失，所准人员说，孟先生就提有人搞多吃不谈，让给去天山那边七千六在谈，女个山那边两块，为夫女主将他们说，三套条来了，购买车牌，六在去也给用够了，第二个图不是，让给去车子改变，心里感恩。人工团给你们参与团来，你们中了他。团不差别，车队那么是三点前年，组织团派来，他们三间是对不是？车阵再给九千米别，中间三那边闺蜜成都马来去，初期六在来，我同人进去孟西地角去不是？可能九松那边，可能九早晚日不三那边马来三对他，什么九三那边去不去？我团去南子的克隆去，女所六在来，再给三不中了他。第二个去女狗的家庭他你给没在我就用我几百人堂给钱点不是您列他清多年住这趟女狗爬了去特具高多日日早为孟西什么就他着月崔德康南去两个年纪爬了去天给连年托今年恩牌批给住狗了第二个女点去不是女东送就送了了现在给个不及中草我级别特具名字点给几年孟西什么就来可以用你兄弟教他同名三对女的切入动作了兄弟教会假期现在来天别我觉落了电波的女性跟着哭了配不起你出现多位现在人数上别他现在给个不得及拥有了中草我教育让他们三别妥别特定给其行不是
2: 这个礼物呢别别你出给用四周的主席王顾宁去在九七年北京图我的男给做的主席陈清明的接着那么是王国宁去你们刘人积极书记也个别主席习近平的积极书记也个别主席苏联能力的特别的这对同时军用难的中国的我的男的这波的你这些年怎么能给罗杰军队前辈吹度落下军用难有中国呢我的男的的领导当年的这个密表切断国际民的特别的你这了自送修法的特别出给机密兵了系统比赛投票提供卡给200年来了规定当地中国的外地南京来往集团初步组局了规定当地有中国沿用四周的外地南京的别的年来定十度当地让所有停留间给下下了规定东西立即比对越级送有陈清明去当年的结构密表切断国这边特别经理之外外地南的中国之外军界没把它定十度做法的切不随即蒙西的我被蒙西蒙森给蒙西界三米界把它电度着行于中国的重置也清不透把它这些地理学就赢我的南朝呢中国几个世纪了落点局的命啊这种修行于我的南介绍以中国朝的别的了兄弟家把它记住列力卡给责任主翁十度当地我的南的中国列王集团初步组中期把它规定东队越级送于王东明堂王东峰所接着那修于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去今年点别大别日为托我将军行去归年路这个东国给送出苏西旅到国班马尔马军校年了别国北行经黄冈重客英山左陶家河乡土六七港月期总的大约不是国北行经三年路月期日记开别最期日记开别陈铁强期陶家河以四百提送了我堂国高娃我所批送错吧忙错给孟姓也不远那天呢工作的特高位你做改变国够找我他两个马借款却不是他三路走走马天借一天车站里不穷呢技术我来山鸡城巨头专业中国三界的前进就够了孟姓店不是定于技术不是京东国家送出送出率到这边的旧图找我马拉马军售年了吧陶家合议牛背脊骨日活了国中几次切别米账松东亚木新别马拉马给特性别超出了第一年能住他没叫其人们啊出了归来高过去不是。两个给个人的机灵 应山林魁其塞之巴胡坤江其我住切巴莫特就职为其蒙措措居住女听啊日定途用力面目人情途你做改观吃不他按做陶家河以中路面在地里面具切巴人送学了会马拉马内铁长途图别大于不是昆村居民密西北京起独阵给拖拉蒙密吉他蒙密尼蒙密阿西别一个贵月即送不是落地批示王起各地区马拉马起面目教育级别中路面在给教家他家有没有北牌出教起他们生不行了教育不是行吧安笑得意抵达仓门里按次尼玛的干别福林丁银西教育是这点丁给推索陶家和尚可从你们来看起国宅呢靠到高的位福林丁给听不是应山总体金仓行的时期见过的话安笑得意如大别以天母某银别扭去了点点三年提给公司塔定时行退界宁归级别那么久年中路面具天脸皮给修仙大雨即我这些不是况且唐豆俺去刚过的寻不他他这皮克狼过来更多当我银俺去推金吃东忙不行列天自己面具粗脸不他天地堂哭着陈总姐经济结巴天在陈总给人破了给脸越杂我然年面具地配个度即绝不是他家应山总体中路面具地租家具母持孙主咱们电表案内部他中路面具天来去就对天在人他国统球了我就来给你如果给忙错吃俺了把牌电表用久了你这都不是讲究起宁道没这么年没这牌军警奇怪四十地套三空天就三地丁色动了他现在从这就有了九三年丁姓人别微亏体现在三对起托三对行不是湖北黄冈托三六节天天三别归途结构人别亲密开三起配中开来时起天气扩康途持续给听不是开来起经过的话无军风起我就想把行了开来起每一居民层体起毕业新住三别起不够呢提出去听个汤酒没特别定位六节去干年忙不是汤酒特约即送不是况且俺去武汉去投入六零所谈你们之前的准备居民天烈客况人不六节三对的那期推动到古以南干年看中医开始接不谈从这看阿姨去给去就到面板所投不是列级俺去投投每一居民十三居归去定位整座女伴七路单年寻求三边来门为东秀七十多他天路西松念头高州土狗丁色东狗人西松不是将狗去两部三边套狗边孔德皮参照明说你都你搜出来老丢土湖北省警去西狗人去所来给帕他推送来给这给草狗帕为难老子头为所准来日给帕他给他们搜出他成熊给帕又不是我有老丢车车呢就算其直接所准牌湖北以高级地位两者客碰所云天啊高级才给起不他六星讲究其应道体别碰云究其归秀所有二千年湖北以四级三级行事性不提了云天啊给到咱们批完起行不是
2: 第二个来过来别别你出这个批准五年这个确定的那个结账级别程序上修了我们把它他来推荐送不了让这个在住的七九年中马教授提供的对在托牌城市忙不行电表案历史进入不得让这个变成电表处空白的电表处历史中的那么群众托牌有请判断的观念三面接不得所教托牌有他来对在送不得让这个在住中的群众案历史进入不得使用案的我将在住纳税点修军舰没不得切入进入电表托牌阶段推进的公司人三年忙不结构的三年的先等到浪古路开来的浪古路牛尾是用科室的电梯浪古路陈总其在拍照的规制切入浙江省级安吉总给浪古陈总协助参与公司卡给门陈总积极的识别浪古路松吉学生总有请从这天加着九年加着九年拍了拍了有拍着陈总微博的古路同居的这个七八松也没生有四九级金融片着中文社推不多解决不了这个批准五年这个确定的那个结账级别使用额的债券的城市清标托年运不得推荐送不得 rika ki zhe ju dong zhu ngui bor te tu zong le gya zhe ni da cheng zhong chuk para wata. Par zhe te tu zhe ni ba le gya zhe ne le gu da cheng zhong dun tor qin yu. Dawa gu ba da se yu ngui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게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지 내공기 벽에 친남지

好好，嗯，此景上承天意，下惠万民，藏地乃我国土。

性皆可取之。凡取水之人须和谐共处，不可恶言恶行。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0: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1: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2: 然后呢？
3: 然后啊，
2: 嗯，
3: 到了解放前，驻藏衙门府变成了邮电局、公安局。
2: 再然后呢？再然后呢？
3: 再然后啊，就变成了咱们老百姓的家，变成了咱们现在的
4: 八廓街本业。
3: 对。
5: 阿珍，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下来呀！
6: 我真的下去了，
7: 快一点！
8: 来了来了，
6: 来来来，
9: 嫂子，哎呦，你怎么拿这么一大桶啊？
10: 你懂什么呀？这古井淘出来的水啊，图个好运，多打点。
9: 那我也去换个大的。
10: 去。
6: 哎呦，慌什么呀？
9: 刘姐，对不起，对不起。
6: 去去去，臭小子！哎，七妹俩人呢？哎呦，这啥时候开始呀？我还急着上班呢。
10: 是吗？
6: 对呀。
10: 七妹组长啦，这头道水什么时候能喝呀？
1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呦，七妹组长啦，你怎么才来呀？
10: 是呀，
11: 我得把工人们送走啊。
10: 对对对。
11: 看来咱们大院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10: 齐了齐了。
11: 那今天是我们八廓街北院大喜的日子，我们这口十多年没有淘洗的古井也淘洗干净了，这井水清澈干净，以后啊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水了。这古井不仅焕然一新，我们这个大院经过维修也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个大院的关心和照顾，现在都在提倡五讲四美
12: 啊。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大家都等着打水呢。来来来，
10: 谢了啊。
12: 来拿上，
13: 公主
12: 来。
11: 那我们就开始了，
10: 来走。
11: 昆吉隆达帕拉杰吉吉边云祖拉斯蒙迪拉这西皮松错别
14: 赵
9: 信忠，
12: 大哥，好了，你干什么呀？没事，
9: 啊，没事
11: 啊。我再啰嗦两句啊，我们这个大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八廓街北院，共饮一井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15: 对，一家人，
6: 一家人。
11: 这淘洗过的第一道水是有吉祥之意，按照我们的习俗是给长辈的，所以我提议这头道水给我们大院的长辈阿玛巩珠了，大家同不同意啊？
14: 同意。
3: 好了好了，要我说呀，这头一道水还是给次主妈吧，他家酿的青稞酒可是出了名的好喝。上次族里不是表扬你是知穷知富的带头人吗？
12: 公主，
9: 哎，
11: 慢点慢点慢点。
9: 那这么说来，我还用这口井水打甜茶呢，那对于公社茶馆说来也是大家的，对不对？那要不就给我吧。啊，
12: 给你什么呀？哎，你是我弟弟。
9: 是是是，姐，我跟你开个玩笑，来，只要是拉萨河的水，我巴松做的甜茶味啊永远不会变，是吧前后？
11: 行了行了，
12: 公主，您是我们整个大院的长辈，这头道水寓意着吉庆，寓意着健康，您喝了一定长命百岁。来来来，
3: 主妈还是给你吧。
12: 给你。
11: 阿玛公主啊，您就是不喝也可以拿来润润笔呀。阿玛公主啊，年轻的时候学过画唐卡，那画技是公认的好。

0: 我听齐米拉说您画的唐卡亚栩栩如生，还没见过呢，今天给我们露一手。
1: 对
2: 啊，露一手。
3: 别再提唐卡的事了，求你了，别提了。
4: 阿玛公主啦，时代不同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早就不是当年了。您就来吧，
0: 您就来吧，
5: 对呀，
6: 来
7: 吧，
6: 来吧，
7: 来吧，
4: 哎，来，主战，主战，来来来来来，喂，哎，
0: 主战，这晦气晦气呀，好好的头道锤被你给弄脏了，
6: 就是
5: 这，
0: 哎呀，这孩子，有你就没好事儿，
5: 就是
8: 没好事儿。我阿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提唐卡？当年一群人闯进我们家没收我阿妈唐卡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啊，你们在哪儿啊？啊，怎么现在还好意思提唐卡？你们要不要脸了？
0: 好好的，现在你提什么当年呀？
3: 主战，你说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8: 阿妈，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4: 主战，跟你阿妈好好的说话。
8: 我跟我阿妈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你从小到大，我们家齐米兰没少照顾你们。
8: 那是可怜，那是他多管闲事儿。
3: 主战，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你不是说要去罗布林卡吗？
8: 哎呀，阿妈，阿妈，哎呀，阿妈，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哎呀，阿妈，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啊，从今往后谁都不许跟我提唐卡。
3: 好了好了，主战，
8: 哎呀，
3: 别闹了。我们这个大院怎么会出这种人呢？主战，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
4: 主战，这个孩子啊，是我看着长大，他心眼不坏，别放在心上啊。到了，
9: 漏，
4: 千万别放在心上。
9: 哎呦，你放心，你放心。
0: 我说你这族长呀，当得真个窝囊的。
4: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来，到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好了，哎，好，好了，好，来。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
10: 巴松哥，
11: 拉姆
10: 啊，
11: 你今天可真漂亮！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花衬衫呢？
10: 嗯，那件花衬衫我送给我阿妈了。
11: 送给你阿妈？
10: 不行吗？
11: 哎，行行行行行。对了，我刚进了一批新货啊，这一件啊，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10: 谢了，巴森哥，这些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对这些二手货没兴趣。
11: 二手货？
10: 拉姆，
11: 这怎么可能是二手？
10: 哎，快下来，走了，
12: 走了。
10: 好，我马上下来。
12: 哎，
10: 快点啊！
11: 你听我说，这不是二手货。
3: 脖子啦，
10: 包不住。
3: 哎呦，你们穿的多漂亮呀！这是要去哪里？
12: 莫拉。今天中央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在罗布林卡举行联欢，
3: 哎呦，
12: 我们几个就参加表演呢，
3: 要去罗布林卡呀！
11: 追呀追呀！
8: 哎，让让让！自行车没长眼睛，撞了活该！阿妈，
3: 主战，
8: 哎，
3: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8: 阿妈，你看，
3: 哎呀，慢一点！
10: 主战哥，谁在自行车呀？
8: 那儿那儿那儿那儿，那儿
13: 主战，
8: 你
13: 那不是有吗？
8: 对，主战啊，你能不能慢点？这是公家的，
10: 咬哥哥，
8: 公家的，
10: 你考上了，
8: 拉姆，
10: 今天这一身穿得真够潇洒的，
8: 是吗？
10: 嗯，
8: 跟大家说件事，从今天开始，我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10: 咬哥哥，那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8: 对，
10: 哎呀，太好了，对了，咬哥哥，
8: 怎么了？
10: 嗯，今天罗布林卡的活动，你去不去？
8: 活动？
10: 啊，
8: 拉姆，实在不好意思，我还得送信。
13: 雅过，哎呦，雅过，
8: 华哥，
13: 哎，诸位，诸位，我们雅过现在飞黄腾达了，八过界的姑娘啊，嘿，排着队追他呢。
10: 干嘛非得八过街呀？
13: 哦，对了，这眼前呀，不就是有一个吗？我们大院的拉姆就排第一位。
10: 等哥，瞎说什么呢？害臊。
13: 就是不害臊，
12: 不害臊！
10: 你们
13: 不讲个馒头！
8: 哎，你看，这是我们单位二大庆的会餐，我这不正好赶上了吗？我跟你说，
11: 雅姑雅姑，啊，你现在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了啊！ 这富强粉馒头嘛，我们见者有份，对吧？
1: 哎，对对对对，来，老哥，哎，
2: 来，打我哥，
1: 来来来，来就一个，
2: 哎，给我，
1: 没影子吧？啊，
2: 亲了，别闹了，行不行？给我，这是我特意留给父母的，你真是，
11: 雅姑，我们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呢。哎，你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我看啊，你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刚好。我进了一批新货啊，空军的皮夹克，来一件吧。
2: 哎呀，不要不要。
11: 哎呀，那没事没事。来来来，你先等等。哎
2: 呀，干嘛呀？
11: 香港最流行的电子表，来一块吧。
2: 香港的，
11: 香港
2: 不要不要不要。
11: 哎，你先好好看。
2: 行了，不要。
0: 雅姑，哎呦，当上国家干部了。
2: 是的。
0: 哎呦，太好了，真有出息。真有出息。
2: 来一个吧，来一个。
0: 总长，不是我说你呀，你学学雅姑，找点事儿做，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
2: 去去去去去，麻雀造窝了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5: 总长，哎，你总长。你没去罗布林卡呀？
2: 那我妈不去了。
5: 你看院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你也去看看啊。哎呦，没钱了吧？来，
4: 总长，来来来来来，我这里有一块钱，拿着。
8: 阿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出去赚钱。
11: 阿妈，五毛就够了。
5: 总长，
11: 哎，等等我，等等我。
0: 阿姆公主。你得管管他，别老惯着他呀。
4: 记住吗？
5: 说到底，这孩子呀，就是没有文化。都怪我，政策改了以后，能上学的时候，可他死活就不去上学。我怎么当初就依了他呢？哎
4: 呦，阿玛公主啦，这也不能怪您。蒲主长这个孩子啊，外表看着有点皮，但他的本质不坏。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将来一定能成大事的。
5: 是的，
4: 我觉得让他学一门技术。
5: 齐米兰，您看看，
4: 这是您画的？
5: 不不不，是主帐画的。
4: 主帐？
5: 嗯，我从他床底下翻出来的，他在偷偷画的。
4: 这孩子这么有天赋，可不能浪费了。阿玛公主啦，要不您就教他画唐卡吧。哎呀，
5: 可他不让提唐卡的事。
4: 那不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必须得让他去学。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回头我就跟他说。哎，
5: 齐米拉，孩子大了，心思也细了，有时候呀，他会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时间久了，他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6: 雅姑，
2: 哎，
6: 下班了。
2: 对，等我哥，忙着呢。
6: 哎，忙着呢。
2: 哎，好嘞。
6: 快出来，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啊！快出来啊，阿妈，你看，杨老师回来了。
0: 杨老师回来了。
6: 哎，快出来，出来，出来！杨老师回来了啊！哎，出来了。
7: 哎，你跑慢一点。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6: 杨老师，
0: 哎，
6: 可想你了，
0: 杨老师，您回来了，
7: 回来了，哎
4: 呦，怎么样，回来了，
7: 回来了，
5: 老师，您不在的时候呀，我总觉得这个院子里少了点什么呀，
6: 就是，
7: 我也是呀，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回到拉萨，梦见给孩子们上课，梦见和大家在一起呢，我呀，给组织上打了好几次报告。这才肯让我在原单位教书，我还特意申请啊，把我的住处还是安排在咱们北院。
6: 杨老师，
4: 我接到通知了，房子早就安排好了。
6: 哎，杨老师，杨老师，我把您的行李搬到您屋里去啊。好，哎，
5: 慢点，快点，
7: 我给大家带了家乡的土特产，不成敬意啊。
6: 这么多，
0: 老师回来了。哎，老爷，你看，
7: 哎呦，四主妈！
0: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师，
5: 杨老师，
7: 哎，阿姆古朱拉，
4: 我们这里啊，只有土豆、萝卜、白菜这些新鲜的蔬菜，那可是稀有的东西啊。
0: 对，
7: 雅姑，杨老师，我在这儿。哎呦，你都穿上邮电局制服了啊？杨老师，我正是被邮电局给录用了。
6: 行了行了，
7: 真为你感到骄傲。哎，来， 你要的书。哎呦，
2: 谢谢杨老师，
7: 把钱走。
11: 我的，谢谢杨老师。
7: 哎呀，最近在做什么买卖呀？
0: 杨老师，我呀正愁没人劝他呢，他最近又倒腾什么旧衣服。哎呦，您说这……
7: 那田茶馆呢？
11: 田茶馆还在做呢，我现在只是合作社的临时工，顺便做点小生意，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干。
7: 阿素，你很有眼光的嘛？
11: 是吗？
7: 现在改革开放的影响在内地很大，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个体经营啊。
11: 那杨老师，内地现在都有什么变化？您再说说。
7: 现在内地啊，小到蔬菜瓜果，大到火车高楼，它一切都在变。
11: 火车高楼，
7: 不过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咱们拉萨的发展也能赶得上内地的嘛。
14: 一定的。
11: 杨老师，那以后多抽时间跟我讲讲啊。对了，我去给您拿壶热乎的甜茶。
0: 给杨老师打个好茶。
11: 没问题。
14: 老杨，
0: 慢点。
14: 我给您介绍一位啊，这位是刚搬到我们大院的，他叫导了，导了，来。
15: 杨老师，真是得嘞，真是得嘞。
7: 导了，老胡，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15: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7: 参谋长，
12: 杨老师，
0: 你看，
12: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
7: 傻孩子，杨老师怎么可能把你们给扔下呢？杨老师。不是回来了吗？不哭不哭不哭！
3: 是的，是的，别哭。哎呀，
7: 哎，你看，这是杨老师给你准备的学习材料。今年西藏内地班的招考，咱加油。
12: 嗯，我一定努力。
7: 好，
3: 杨老师，杨老师，您刚回来，先进去好好休息啊。
7: 好的。
0: 对对对，杨老师有空一定来家里坐啊。
7: 好，
16: 慢点啊，
7: 杨老师
16: 在啊。
7: 放心了，先走了。
14: 老杨，哎呀，想死你了！
7: 我也是呀。
14: 走，来，老杨，哎，你能回来啊，我太高兴了。
7: 我也是呀。
14: 哦，对了，你和杨建的关系怎么样了？
7: 臭小子，到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不瞒你笑话啊，我倒觉得我那些学生倒比他亲。
14: 瞧你说的。学生哪有儿子心呢？
7: 从他出生，我们就没怎么生活在一起，不亲，那也正常。再说了，我这次回去才发现啊，其实我的根在这里。再说了，拉萨那么多的学生，他们还更需要我呢。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14: 入党申请书我没交。
7: 为什么呀？
14: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
7: 你做的够好了呀，我们党就需要你这种兢兢业业吃苦在前的同志呀。
14: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那你帮我好好的看一看。
7: 这就对了嘛。
12: 北岳总长，北岳总长，北岳总长，你给我出来。北岳总长，你给我滚出来。
7: 妈，
14: 杨老
16: 回去吧。
14: 杨老，
12: 给我进去。
14: 出什么事了？
12: 出什么事情了？七米组长，你好好看看，总长把我儿子头给打破了，你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14: 杨老，你先别着急，孩子，这到底……哎呦，
12: 到底怎么回事？眼睛瞎了啊？对了，这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护着他，难道他是你儿子呀？
14: 杨老，你怎么……
0: 杨老，你怎么说话呢？你儿子的头被打破了，可不能把气撒到我们亲密俩身上。
12: 哼，我懒得理你，走。
14: 杨老，
12: 总长，
16: 妈，
12: 总长，你给我出来！总长，
3: 杨老，
12: 你给我出来！
3: 杨老，总长又惹事了。阿姆巩柱，你的好儿子朴总长，如今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什么？杨老，杨老，杨老，
12: 你看一看他把我儿子头打成什么样子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杨老，对不起，对不起。
12: 什么？对不起？
3: 杨老，
12: 对不起就完了啊！不住他，就让关了关。
14: 闭嘴！
16: 哎呦，妈，妈，杨老，你是怎么跟我阿妈说话的啊？哼，公安，你吓唬谁呢？多气，你小子还敢到我们院里来，你欠揍呢！
12: 我的，
5: 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

0: 是我自己偷了功德箱里的钱才被打的，又拖延，拖延！杨老，啊，这头也没破，你把葬信都藏到我们北院来了？就是，哎，秦明兰，哎呦妈，回去吧！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回来了？糟了，真回家了！杨老，好好管管了。有还偷钱，
1: 真是。
0: 今天虽然误会啊，我们的主炸，那是干了好事。
2: 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做过好事儿。虽然是误会，可老这样，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这样早晚得出大事儿。
0: 你闭嘴吧！
3: 我说错了吗？主家现在把八卦街都闹翻了，你还要护他？
4: 你有完没完啊？
2: 我要
4: 小声点就行了。
2: 你跟我
3: 不一样。
2: 朝我南坡，他的去咱们这天中华民族集团所办多些颠簸主题。 每日团结了兄弟团，制度点评培育品种组织级别取消集体。闽南琼雅南端识别突入三百米码满足期，第几初娃领域不满足，可然呐初娃基层级别满足区，初娃琼在基数级区，每日开挖区，年初得比最新全部接下。
5: 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3: 巴松啊，干什么呢？
5: 活动活动活动。
3: 活动。
5: 对，洗衣服啊。哎，
3: 哎呀，巴松哥，吓死我了。
5: 大母，你看，我弄了两张电影票，这可是香港最新的武打片，
3: 一块去看吧。香港最新的武打片呀？
5: 对对对对。
3: 这武打片打打杀杀的，
5: 对对对，
3: 有什么好看的啊？我不去，我要到杨老师家去看电视。
5: 拉姆，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3: 雅古哥，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你喜不喜欢看？
5: 武打片？
3: 啊，
5: 喜欢呀，
3: 喜欢
5: 啊！不是雅古，你喜欢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看书吧？
3: 看什么打打杀杀的，
5: 你等着。
3: 拉姆，雅古哥，既然你喜欢看，刚好巴松哥给了我两张电影票，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
5: 好啊，我先把衣服送回家呀。
3: 送什么呀？这巴松哥最热心了，是吧，巴松哥？
5: 那是。
3: 巴松哥，那这个你就帮忙办一下啊。
5: 没问题。
3: 还有。
5: 晚上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们开个门。不会忘记的。
3: 谢谢了，巴松哥。
5: 拉姆，走。
3: 谢谢了，赶紧的。
5: 什么？
3: 谢谢了，巴松哥。
5: 不对呀，拉姆，雅姑，这叫什么事啊？我辛辛苦苦弄的电影票，他也……
6: 妈，行了行了，跟你说过了，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学画堂卡的事儿。哎，巴松，在干嘛呢？
5: 我在洗衣服。哎，啊，你刚刚冲谁发火呢？你姐夫还有我阿妈，非让我学画唐卡，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6: 我姐夫对你那么好，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5: 哎，这不是雅姑邮电局的制服吗？
6: 行了行了，少在我面前提雅姑。
3: 谁？
5: 有本事做，没本事承认呐！嘿，还真瞧不起这种人。哎，
3: 哎呦，我的陶罐！哎呦，这……
5: 阿家崔叔嘛，不就是个破陶罐吗？赔你就是了。
3: 什么破陶罐？赔得起吗？一分钱挣不了，还赔？
5: 哎，我有钱啊！
3: 哎呦，你有钱，你有钱，你有钱也。

0: 这是俺们公主的钱，还有我们七妹俩的钱。主家，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害臊啊？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啊？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大家都看在俺们公主的份上，都让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院的老大了。今天这事儿说不清楚。
0: 我跟你没完！
2: 四祝妈，四祝妈，你别生气，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3: 哎呦，阿木公主，跟您说，您又该护着你们家宝贝了。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
2: 来来来来来，阿妈没事，来来来来，阿妈没事，
3: 主家，你快点，你看看，你看，你看，
2: 阿木，他打算我的酿酒陶罐。
0: 行了行了，这多大个事儿呢，买个新的啊！
2: 哎，阿家四祝妈，我自然有我阿妈教训，也轮不着你呀。哼，有本事去教训你们自己的孩子呀，
0: 主家。
4: 我差点忘了，你是生不出孩子。臭小子，陈主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要带走，就带我吧！不要带我的儿子！
1: 阿妈了，阿妈了！您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楚炸把人打伤住院，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您呀，还是抓紧准备医药费吧。
2: 求你了，不要带我的儿子！
3: 阿妈，阿妈，求求我呀！阿妈，阿妈，
0: 不要带我的儿子！王同志，主妈，你把家里的钱给我吧。
2: 你要干什么？
3: 你没听公安说吗？要赔人家医疗费。
2: 你要帮这个野种帮到什么时候呀？
0: 叫他什么？
2: 你没听到？他说我生不了孩子吗？
0: 主妈，
2: 真是有娘养没爹教的野种。

0: 怎么样？准备好了？
1: 导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来喝茶。
0: 先不喝，先不喝。大家静一静啊！
2: 好好好。
0: 导了，老，你先把手上的活儿先放一放。
2: 来，
0: 现在国家的经济搞活了，能挣钱的机会多了，当然大家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宝贵了，所以
1: 对，你就快点说，我还等着倒了，帮我搭酿就棚子呢，是吧？
0: 怎么那么多话呢？这是我的工作。从今天起，咱们的大院也有押井了。为什么政府现在才给我们大院安装？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院的历史悠久，那属于文物建筑，在哪里打井眼还是很有讲究的。这古井虽然成为历史。 那也是我们大院变迁的见证者，所以我们不但不拆，我们还要时不时的打理它、爱护它。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院的押井第一次使用，按照我们的习俗，这头道水还是敬给我们大院德高望重的阿蒙古朱拉。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
0: 阿蒙古朱拉，
4: 那我就借着这个头道水，祝愿咱们大院所有人的生活。 越来越好，好，可以。
0: 阿蒙古朱拉，这头道水甜不甜？
5: 甜，
4: 咱们拉萨河的水永远都是甜的。
5: 大家都去忙吧啊！都去忙吧啊！
6: 杨老师，我要去忙了。
5: 杨老师，
4: 您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5: 昨天。
6: 做过一次要忘了，走走走，
4: 倒了，
5: 倒了。哦，
4: 哎，你那个什么时候能忙完呀？
5: 阿家自重们啦，你别催，这刘姐的桌子马上就做好了。
4: 哎呦，这木器加工厂的工资你挣着，外面那么多私活，这钱全让你给挣喽。
5: 阿家自重们啦，我挣的这是什么钱啊？苦力钱，现在呀，外面大老板多了。
4: 人家那才叫挣钱。
6: 行了，
4: 刘姐，
5: 哎，啊不对，刘老板，哎呦，做好了，做好了，
4: 哎，
5: 哎呦，帮我抬进去吧。
4: 好嘞，
5: 哎呀，
4: 太好了，辛苦你们了，
5: 不辛苦，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是这样的，自主办不是想开一个金戈酒摊位，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他一起做，这工钱呀不可小觑。啊。
5: 那我再想想办法。我一个被公安抓过的人，谁敢用啊？那你也不能一直这么闲着，你总得去试一试啊。要是你自己去试，我知道，您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很关心我。可是你越对我这样吧，我就越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以呢，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行吗？还有，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自己出去赚钱。
6: 大王哥，嘿，大王哥，哎，哎，主账
7: 怎么了？
6: 门口的田长庄帮我抬进来一下。
7: 好嘞，谢谢大王哥。慢点啊！
6: 谢谢主账。
7: 哎，哎，哎呦，
6: 老宋，听说你把田长馆给承包下来了。
7: 消息够灵通的。
6: 整个八卦街都炸锅了。
7: 谁不知道啊？嘿嘿嘿，
6: 就放这。哎，
7: 对对对，
6: 来，汉显的，
7: 汉显，
6: 一块儿湖心鸟剑，湖心鸟，这是在什么地方？
7: 不知道啊，
6: 八嫂，
7: 湖心鸟，
6: 让我看看，这个字念岛。
7: 叫湖心岛，湖心岛嘛。
6: 对，
7: 我知道，湖心岛。
6: 哎，诸位啊，现在我们巴松啊，飞黄腾达了。巴松啊，给我找个活干怎么样？
7: 大八哥，
6: 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耳熟啊？对不对？
7: 昌木拉正在准备高考。 他需要安静，你们小声点。
6: 哎，好，知道了。
7: 杨老师，我们正在夸巴松呢。啊，他胆子大，把田长馆给承包下来了。
6: 是吗，巴松？
7: 对的，杨老师，杨老师，这都离不开您的鼓励。谢谢。
6: 来来来，
7: 您坐。
6: 你们看，现在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年代呀。
0: 改革开放以来啊，内地很多人都干的是这个个体经营，还有个体户，这也就是说呀，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更多的人跟着富起来。
1: 知道了，杨老师。哎，你们听听杨老师的，听杨老师的就有干劲。
0: 好了好了，你们小声点。
1: 哎
0: 啊，
1: 哎，杨老师，
0: 小声点啊。
1: 那杨老师，
0: 小声点。
1: 杨老师，慢走啊。
2: 得了，忙完了吗？
3: 来喽！
2: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4: 马总，
1: 哎，
4: 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4: 这生意好做吗？
1: 生意好做啊，只要你胆子够大就行。哎，你这有铁饭碗的人，该不会是动心了吧？啊？
4: 动什么心呀？我拿的都是死工资。再说，我怎么可能？
2: 死工资怎么了？那样的钱挣得踏实稳定。
4: 啊，对，
2: 这不像做生意，可是说赔就赔的呀。
1: 对，拉姆说的对。
5: 拉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2: 巴松哥，我去哪儿都要向你汇报吗？
5: 不行不行。
2: 对了，我要去约会。
1: 约会？
2: 啊？
1: 跟谁？
2: 以后你会知道的。
1: 以后。
2: 对了，雅各哥。你不是也要出去的吗？
4: 哦，对，我差点忘了。主帐巴松，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去吧，去吧。主帐，你看见没有？啊，雅胡摸拉姆的手，这小子真不要脸。
6: 好像是拉姆主动拉雅胡的手吧？
1: 你懂什么呀？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4: 哎，对对对对对，
5: 来来来，巴松，来来来，走。巴松，我问你个事儿啊，做生意真的不难吗？
1: 哎呀，前面都已经说了，只要你胆子够大，能行啊。
4: 那你承包这个甜茶馆，一定要了不少钱吧？啊？
1: 哎呀，哎，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前段时间，我收了个老物件。克斯，我把他倒手卖了，挣的本钱。
4: 物件？那老唐卡值不值钱啊？
1: 哎呀，值钱！
4: 真的，我要是弄到老唐卡，也得帮我卖了啊。
1: 主长
4: 啊，
1: 拉姆刚刚是不是说要去约会
4: 啊？
1: 约会呀！哎呀，不好！哎，马松！嘿，你这个臭小子！哎，桌子都摆上了。
6: 咦，阿妈，
4: 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阿妈，我们家的那个老唐卡呢？
7: 主战，你要唐卡干什么呀？
4: 做买卖呀。
7: 做什么买卖？
4: 阿妈，我听说老唐卡能值不少钱，这样我就有本钱做买卖了。
7: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
4: 阿妈，你去拿呀。
1: 主战，那副唐卡不能卖，这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啊？还是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4: 跟你说过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我知道，可你们家的那副唐卡非常的重要。再说了，卖唐卡那是卖祖宗，是忘本。
4: 唐卡是我们家的，卖不卖也是我们家的事儿。
7: 主战，不能这么说。当年要不是巴奇米拉冒着风险把唐卡
4: 藏起来，妈，那要不就算我借，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啊。
1: 主战，你到底做什么买卖？需要多少钱？来，告诉我。
4: 阿妈，就算我求你了啊，你不能让别人说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
1: 好，我知道了。你需要钱，我有啊。
4: 够了！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你能不能离我们家远点啊？我不需要你的可怜，也不需要你的施舍。你知道外面都在说我什么吗？都说我是你的野种。你想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是吧？我讨厌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离我们家远点。
7: 主战，你说些什么话呀？
4: 阿妈，
7: 主战，你要干什么去？
4: 不用你管。
7: 别闹了，主战，求你了，别闹。主战，
1: 今天这事不说清楚，你就不能出这个大门。
7: 主战。你要干什么呀？他是你爸，巴奇米拉这样做。

0: 阿玛古朱拉，您还没睡呀？你的琴声勾起了我很多往事，睡不着啊。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没有没有，主要是你的琴声里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是吗？
1: 齐米拉，知道吗？我刚才想起了当年抱养主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晚上，主扎裹在毛毯里，被人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毛毯里还放了一副
0: 唐卡，
1: 阿玛古朱拉，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齐米拉，你是想躲一辈子吗？阿玛古朱拉，
0: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当年，你忍痛把主炸放在大院门口的时候， 我都看见了。你知道那副唐卡有多重要啊？因为那是主扎阿妈留给他的，对吧？我知道你当时没去认这个孩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1: 可都过了这么多年，你就忍心一辈子就不去相认吗？阿玛古朱拉，您别说了，我求求您，您别再说了，我没脸面对您。我曾经是个农奴，党和国家让我获得了新生。 可面对新的生活，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于是，解放军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普主扎的阿妈。她教我认字，还教我本领，让我尽快地投入到新西藏的建设当中去。时间久了， 我们两个也有了感情，就走在了一起。可他们的家人了解我的情况后，生怕我照顾不好普主扎达阿妈，于是就断绝了我们的来往。可那个时候，他 他已经有了身孕，为了能和我在一起，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把孩子要生下来，结果他却难产而死了。

0: 后来，他们的家人把普忠章报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更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跟着我受苦，我很想守着，于是我就把孩子就放在了我们大院的门口。
1: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
0: 阿玛古扎，我也想去认他，可我发现，普忠扎对你的感情已经容不下我的存在。再说了，你为了照顾好普忠扎，至今未嫁，我怎么能忍心去拆散这份感情？
1: 你又怎么能舍下这份感情呢？舍不下呀，可我也清楚，血浓于水，骨肉之情是我不能替代的。齐米拉，这些年我看到的你满眼的痛苦。
0: 孩子，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考虑我。该是你们父子相认的时候了。不，阿玛古扎，他现在跟我越来越陌生了，眼睛里全是恨，全是恨。我求求您，您就帮助我守住这个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他。
2: 파고 코르창니 미리 튠지 키 코르체무시기시 기도 냠뇽키 코르체무시가시 퇴연 신부마송화 코르티나 라샤 제시 담상캡

0: 这些年轻人呐，这扭来扭去的，这跳的什么呀？哎，也让我们活动活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别这么来，我们一起跳，
2: 我们活动活动。
1: 来，拉手。

0: 八旗妹了，咱北院终于出大学生了！
1: 大学生？
0: 对呀，咱们了，咱们了。
2: 啊！
0: 你被中央民族大学给录取了，这是录取通知书。
2: 真的？
0: 啊！
1: 那可是我们北院的骄傲呀！大家说对不对？
3: 对呀！
0: 让我看看，
1: 来，
0: 让我看看呀！哎呦，
2: 是不是啊，家？
1: 国正啊，你女儿考上大学了，考上了。
0: 国正啊，
1: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高兴，高兴啊！
0: 好了，别哭了。
1: 范范，你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骄傲，我祝福你将来学业有成，为西藏、为国家争光，好不好？
0: 对，
4: 好，
1: 真是的嘞，
5: 真是的嘞，
1: 好样的！
4: 哎呦。
0: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杨老师，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
4: 好，好，
0: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嘱托。
6: 好，好，
0: 陈东了，我今天要买你的酒，我要好好的喝两杯。
4: 杨老师，
0: 什么买不买的呀？他们俩考上大学是我们整个大院的荣誉，今天别说您，哎。
4: 有谁想喝我的青稞酒，一律免费。
1: 杨老师，我这儿有您一封信，来，
4: 谢谢叶姑，
1: 没事。
4: 老杨，你看这不是写了吗？
1: 就四个字，那也就写信？
4: 他心里还有我吗？
1: 老杨，我倒是觉得是你多想了，人家孩子。
4: 这不是在跟你说吗？
1: 他这是通知我罢了，他当兵跟我商量过吗？他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说，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动气，没准孩子当兵是一件好事呢。
1: 好了，儿子，不有老，不说这臭小子的事了。
4: 你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1: 组织已经跟我谈话了。
4: 真的？
1: 真的？
4: 哎呦！
1: 那太好了！走走走走，
4: 那这封信扔不扔啊？
1: 扔什么？这也是杨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呀，舍不得。
4: 看把你急的！走走走走。
7: 拉姆，拉姆，哎，
1: 哎呦，
7: 呀，
0: 八色哥，买摩托车了，
4: 怎么样啊？
7: 停。
4: 嘿嘿嘿嘿，哎呦，
7: 八松啊，新买的，
4: 二手的，二手的，二手的也不错啊。嘿嘿嘿，八松啊，是我们北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笑>
8: 我看呀，八松也是我们八廓街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4: 哎，
7: 哎，刘姐，
0: 哎，
7: 您夸奖了，
4: 哎呦，
7: 我只是做个。 小本买卖，八叔，牛就是牛。八叔，我长这么大呀，从来没坐过摩托车，
4: 是吧？
7: 带我去转一转。哦，大哥，大哥，我这摩托车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可是新的，对不对？就你这体格。
0: 我怕是压迫了我的轮胎呢。
7: 坐上我的摩托车，一块去兜个风吧。哎，八叔，你见色忘友啊？大
0: 宝哥，说什么呢？谁是色呀？
7: 他呀。大宝哥，这话不能乱说，一会儿被雅红听见了，该不高兴了，对不对？纯洁的哥哥想带纯洁的妹妹兜个风。
0: 不知道妹妹敢不敢走？这有什么不敢的？走！哎呦，上车！来来来，
4: 慢点啊！
0: 哎，大哥，八子哥，你骑慢一点啊！我有点怕，小心啊！
4: 慢点，慢点，慢点！
0: 来来来，
4: 哎呦，
0: 小心啊！
4: 我这几个，
0: 慢点。
4: 打不着了，二手的。来来来，走了，慢点啊，慢点啊。
9: 哎哎。
0: 咱们爷谁买了摩托车呀？哎呀，
1: 巴松啊，
2: 看来巴老板是挣着钱了。可不，带着拉姆去兜风了。
0: 什么？拉姆？哎，我说啊，带我去转一转，人家非要带拉姆。
1: 雅各，来来来，刘姐跟你说句交心的话啊，你可得把拉姆看紧了。巴松这个小子现在越来越能干了，看上他的姑娘可多了。
0: 刘姐，行了。
1: 拉姆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的。现在不会，将来可说不准。马子哥，人家都坐上摩托车了。马子哥，慢一点。抱紧我。哎，雅各哥，哎，雅各哥，雅各哥，你快看，马子哥新买的摩托车。
0: 这摩托车有什么好看的？
3: 这摩托车速度可快了，走，你去看一下。哎呀，行了，
0: 拉姆，这摩托车我们单位也有，你要喜欢坐，你去坐呀。拉姆，雅姑，你是不是男人？对一个女孩子发这么大脾气，你害不害臊？巴松，你什么意思呀？
4: 你明明知道拉姆是我女朋友，你还让她坐你的摩托车？坐了我的摩托车又怎么了？你让拉姆坐你的摩托车就不行。新疆朝古林区，空气、卡地、丹区、德卡丁一列，俺去爬过高热墙去破旧团呢，继续去偏街全部走走过头。来自济南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接错，爬过高热墙去。
5: 南市每一天比较大，连个年头都多，三能够做完去。下面连个年末头，第个车轮头规则区别，其中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山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山三队呢为了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融土云听 APP 破立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南摩给团结，佩盖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给佩盖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老将退休级别列前学过险，俺那天的列前去，眼准白给去险，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将集团西部，模特眼准学过险，基础人路给人年打开，平措用花，规地东去，多西金丹去，两个也不中呢。 当期多西金当期，来个巧约年古镇切割，军空切割，多西金当期来个古镇切别往前，唐普松铁，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铁军空前年，基础人路期多西金当期，组军了古地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塔，人堂都西，根据当晚这个铁，团结唐普用我切割。
4: 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接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归不他。多谢金丹，来给跟着人路，三年去团结结果。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自己人多，他的别当地，金佩拉，托他们接不他，于是组织他，托他们去学，接着动他，接不接给，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
3: 瑞雄，当晚那团结，一晚几班，拖囊集体，暖竹去，当晚拿错了，当晚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去去。三日日不他，基础七日里，闽南去，集点文人他，集点各个月去去，开钱是应不他，老狗撇给他，基础一团用花，归地东回，都票开钱是很，但是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点又不是。 马克思人路六点头进去，军空接不你，听着中国青年人不谈，基础青年人不谈，基础青年人现在开班接起去，作为大城市干事。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青年人不谈，基础青年人给开工做送外，六点可能军空接呢，同埋我呢到玉米谈，我呢。

0: 冷冷切切，却他们在他盯人时，事儿就办，拖难解决。这是穷事儿，穷苦解办，凶难解决。基础人路去，地位人谈到外迁女体，可无大，越滚烫，越滚土，可不切过不烫。老师，你这趟冷冷去空气，冷路去，跟送姐姐的基础人路去，地位人谈到晚夜，基础座位却肯定是去不解决。
1: 孟勇归我堂，来这边你这几个公共阶梯，今三天做过总归不堂，这边对你同情解渴，今次做公堂，落车落手采取通情阶梯，不住那么了你这几年，每次做过堂不提，也不着途就去。我们屯边上了老将堂，提起着给结果给给土边的把我退了过我堂，把我送给皮婆。 把我感情切不解开，苦有些真苦。接触用所，坦白说呢，老个团片，他是上不着班，贵的东西。接触人路去，对外人谈到会，让车接近他，接近他，他能行，接近陈水他，这边戏剧节气囊，算不接的。现在去参加女不点片，接近去点开了就是去。接触这些精品去点团，每日康熙他。
0: 给客康熙开，对外人堂到晚里，每日提他给客提，陆续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他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酸吃汤送这几块。每日提他给客提，他去吃几片，推着给那团汤团块。咸阳的汤，团员人不新鲜，弄出给客不来了，果然去这边人王汤。
1: 忙做，昨晚没托当所，人堂到晚提，滚开人堂土，围着阶梯。阶梯塔里人堂大会，脚步加的，看人接不贴身。俺去滚开人堂时，看压的，俺去当他，让给去几所人路去冷路塔，人年虽滚满背级别才去了，头顺几块。中开开去塔，每日给开去，推着给开去接，过滚年村别人堂满了。
0: 脚步走的，人堂麻辣去真是心肯吐不起去。随军人力三军人心去破局堂，三队人心去拍给用完去去。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早晚堂拉锁得不行。中华开局点拍，几所人路去早晚宿舍人力去休息心不息堂。
1: 接给出这些精品去，中华培军随军人力了，再去通勤能去。马三，第二，这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力去天空看见是土松钥匙，光看粘土的团，中华培军军队随军人力呢，中华每日去看哪儿也不疼。俺是怎么人力去，要让出土，干部点不走土片，细致样式。
0: 中华每日去，给他了不起，我们哥接过去，你把土推着给，才给三百趟送这几天。中华培军随军人力，进贡北宋街区。每日去，路过去，出军人员呢，中华迷茫去，特军人力，十斤洋币培军随军人力团体。中华每日去，全面接班，空白也给用完，三百东地多边团结结合。
1: 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去配送钞票，参与日本三六团，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管局给菜市集合，闽南去祭奠文人堂，祭奠各个节拍，给钱点票，落给进桥不堂，给谁讲话，给钱去玩，落给进桥，管局组织来下，给钱点票，落给进桥不是。
0: 接给出这些精品去点团，西子买几次，新年忙完不接土不谈，军人去看些，新年俺来黑板三队接土，培军随军人力给个几趟，每日是去军人趟，别个去早晚人来，得夜晚多些，三边宿舍接不上些，中国空军当年总部当年送，中国安全人力去，你去接给他，俺们看些些。
1: 中国培军随军人力去，三百那么大去军政部堂，台北东京是干线，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堂，南山停车场，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几百公里，得去军部堂，浪涛一百公里，军政区。
0: 秋龙溪过年，南极听穷几明年来，秋龙溪过年，天气南穷呀几明年。在这趟准备能够送帖，中华培训水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民族给四军级别300军官员参加帖，人力了电梯没心对中谈，人力了电梯没所用结果。四川人行溪浦桥永和70年推入给浪七滩，开去西松田、天山特通，变得几人一片南屯滩，村党宁波人别人了，各国结合。第二推入给南屯三八滩，停入给村党规定，改到俄国七八天时。三段人行溪偏改永和70年推入给亚屯三八滩，偏改三八西松田。中华培训水军人力去南屯路卡公滩，改去荔枝节前的铁树根东南滩，路过金女切入东区。中区培训水军人力进攻北宋前期，天南去三路宁波滩，关注去宁聚独立南点街区。中华培训中华水军人力去陆局军人滩，偏改南区滩，作为特区街三步西北滩。中华人力给推民三对他人堂都是开去推不及三步阶梯，人力给定出他人堂到位定出切入东区。中华普通中华随着人力给强制技术人规备马车迷茫洗澡人不他开店起了那坡电团了自动计划团部退路过我他三天集团用票团团业务接去推着给人堂定色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华普通中华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作物系恰不接去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虚诺租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个用途就可中华培训水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八年，刚朝革命，国家东北没人来，民族的占领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族里严重严肃，骑着来，出军临片，甘肃的不是。团员身边那里呀，陆军批准难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安全民族给开去逐步提升。西北里那么坚硬脏别人穷他别人切片落日连日穷他穷日连日切片别给穷西西给个卡起四川切片西北起穷者培训前抗御苍蛮落不中他别的切片能够进贵不他苍蛮里给前前起恰独立护带切贵不提示让给个他让每日给内区外来西国军控他军办给连他三点六柱切割体军工切体西北开启数据三米切牌独立切不列中华人民拆开批改东区推入了俄农民贵片日子四川边区日子里推入团聚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去宁沟村土秀银来推入西去台水内地切土秀的也是宁都给台籍人口大，宁都给地形陡峭，宁都给天气转个热呢。听着中国人在去桥头沟边建这些事，人在他给空别用花，贵的东西，买个些人路去，人在打完电不给不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拖到派出所军控接替。俺说老金去每日的我弄玫瑰不他老金去推着的我弄玫瑰片咱去普通穷我西团结结果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赢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是赢团员人不拿给其日子来团片让随开放所改建别尊堂弥漫了相对虚的冲着右图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图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碎的日子改建图没到那个事情这上右图色为多年 在给公比起年不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图开连结果不行你脱岗有一家日子滚

别切自己开脚踏，另脚给开脚，人堂开脚接，打完三顿去，公共切割。新格林克，天地六种土著级别的艰难规则区别，习近平克土著三别，中国开脚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六种集团级别，徐新平。下面来听个内幕图，接着来听新不南三角那说。

0: 我以自为不语。
1: 真的不错，平壮的。中港双桥安塘国的桥就太重千年，双月电都动了塘，中港给连接铁，满足岸边的桥脚了，军舰没把它搁在当年。明天开始忙做出，中港偏远的种植，那么就突破千余。敌人给俺做配西边李成南，平壮的。中港双桥了当年，满足地子，军队切入单位个体输赢。我了，热点开了两眼热了。从么样南洋两岸热气吧，过了克里德皮，属于重组越国的拥抱设备，特别给国体输赢。他罗罗松就发送了那边偏北区的，订阅起了喇叭九百的主页。那年光景，那边两个地下年，重组老地，农民党人多，忙说两三年话谈切记，重组缅北经验苦的月。光景，大家出国了大多钱都给多了。跟跟了杨先生，修图的图纸写月。另外，责任给今年多个重点考察村、三乡、属于重组月。四百米，等等，我就从上边身边过了客人，怎么看了眼睛？出租边么灵堂，地区错，日常出去，有一梅龙站位，从么送，贴给二叔那边，日的比属于重组，昨天做不了球的月。罗教长呢？属于重组越国拥抱罗列国了，这交战开始呢，我吃切断我一盘泡泡糖，明日抢用的罗列拥抱国了，送至阿东西伯糖。越国门外退缩，年代越国话切断我一盘怎么了？年年修个越不热，日干初天日烫，初干初天初西边比越强。通过其他的千年啤酒来不西边贴，属于重组特偏袒民族化西域。日东江面九个落，纯粹水军当盟军最领前的，水军机从南送的拖拉，江南转南塘，军事港，连锁加速锁，最高人是咸鱼。二军情感机，唐托南北行车，每送随便，准备出每天前面。纯粹二军两杆机主任，干么叫面机？性格切差多，总干了军这个日子咸鱼，最多天马切他了。轮表现在天，里面结束切盘，明年数年多突破新数据，他结余。天马在阿联七个，我等全国的说，推荐马当娃儿，阿当堂这个的仓马，出米堂大只一二月。人中看到几个蒙西直接票，再见现大没有马赛，所以纯粹没马外个数参加水的。如果我最过了，过去开阳帮堂出没了，牛筋皮不把几个月。干嘛准备的？日底个人两眼热了，什么样底个人两眼热？俺这七个人看的都看不起，该在水不贴不贴的，对你开心是点雨。这些呢，七个水不贴也坚决，所以创作该这去把营养水。创作五年级强的说，越过来这边可大的去庆幸。第二，对于人不难，所以创作贴。刚他们主角的岗位没难贴，人民三年设计是应别的。干嘛叫面筋？我这吃不了。玉米菜，三不里，你先把钱呢？冷云说个月鸡汤，空气，大家撒下的均匀月饼，装在头筒，若就不若干几组呢？人家吃饼没那么了，人们若干几个月鸡些多。你当家面就不能留多少股不了？

0: 阅读，努不越界是明大白托他们设计的卡准尼，努不越界给父母尼巴，社区他们两个亲戚，你们重点儿童行业，年到六十年春节，社区他们你们总给，中央年到把卡通过的去的行，光给中央松脚头，重新都决定特别，强大都个人阶级，艰苦性有了的。
1: 三十八错，天地雷神能居住区别，难听那么学什么音？咱们三个两年的母体，俺最吃那么多居住区别，雷神先打死来不休。

0: Chelokkatsi.
1: Sagnam Sogumsa, Tandalingen, Sensh Batini, Chelok Gazelizenshi, Nanitin Dilizen, Zumdibutang, Nedruba, Champsri, Murina, Nabasu, Hangzhou Yi, Midab Dinuki, Tungi Nushu, Shenjuriki, Labu, Junior Debe, Gor Serona. Talu Dot, Dumber, Jigib Suji, Shi Pinky. 계급 처리 락제 차가 주비 초진타 중국 처리 칸키 윤시 초진팅이니바 중국 수준 칸키 윤시 초진팅 쪽제바 중국 처리 락제 퉁조기 개용 퉁무 초진팅 쪽제바제기토 전제 사도탄 퉁래 사도 냠제 등습치바르 구디당내 전제 디니 응유기 퉁기 누수소 중요르기로의 털럼 뚜껑시 내셔나오타 니도 니저루르 점링키 미드브링류 초진타 미드브링류기 골시비 주용기 듬듬 촌두이나 구두 제거로 직접 수지 시지핑기 토바르가 외 루주릉신기 구급 탐지체디 공세구의 탄 냠래 냠주라 제구체네 미드브링류기 전제 사르도 탄 튜레피기 유남 구주제라 초용의 구디동구시 내신앙휴 롱아제 종업의 철구전에나 계급기 미드브링류 사르도기 토스 도중라 구디동구시 등휴 항조이 직접 수지 시지핑기 주두개진기 공도탄 당중앙기 특주구리 라더 튼주 등습치부탄 サルドギ中国塔金康基斯云南国际来南部各地东局他军区吧米德林六级团军女数新局的旗乐部中牛的对吧在前内米德林六级参赛三队团团来配件团军组为国际阶级的才给三百用啊几个月三队的团结团团来多接动吧苏杰林六级在南部的命令杭州营为了修建区 中华措备西安在九十岁来几个部队领域领域都通知居民将来通知也不加行于他国际区民对该大人呢修习他我们经营实行于米特人的定义苏中级居民是不是这边领域级通知来去文件来去就送他怎么拖着进去这个人做的定期在连出的呢这些拉连我们怕了按照推过子女他拍给给出国的师傅娘子前的苏中堂苏中级国会行呢 苏州人流局规矩团来扩展性多元级，中华措备呢，制度宣布延长永久，我就能学。毕业团子女呢，直接团出国的识别牌团，今年这个团队在这团拉来安排了，杭州以七类经济来过团，四个月的年龄的人呢，苏州人流局团来给诸多主播规定当学。明年的杭州路苏州人流局团，人流团的团来识别，那起来十几号怎么对不他？ 年度你是怎个落入细菌源给所来给团队领导国土同志接动来给呢给南区中的更新居民团民族居民改装所在的代表啊托不了内部事业别家团店家来京东他就去的大略到我们了杭州中局的企业苏州人流居民团来配件了规定东西属于哪里当呢日卡给这边三队遵守票的七八团七七来里的家团固定的名啊配件都有人规定东西去
2: 苦于对内现在不能支持吧，没得人力，必须去每区地区去，莫大地区去设备对内呢，杭州西湖、秋区、紫金港、陈在崇文、古邑等内所查些，每月都去几下子身边，直接跑通铁了，设备我去，甚至设备别的钱呢，哪个去不来呢？学习又不是，来内几个大的朋友过了春节来，生个没办法，晒太多兄弟住院，涨了这几个月。 莫大地区去查到酒店内，直接地区图，家头去给密集给公司来对白拍了。陈慧仪，没得人流去来对人呢，人家设备进行不通，空气，这个呢，哪个团队来对这个念头去下雨？杭州以读书经济给解决毕业给高中堂，解决地区组织，解决从来那么接基层前线。他来呢，莫大地区去，过了设备设备我只双通下怎么读不通，起来设备加下怎么基层去不啦？ 杭州以甲角的前提，落实一部分米德人流去定位团队及研究用户国土同志，我同阿吉拉总是不了专业解决事业。另外在中国北京，杭州以统一前往谈，深度求索索及解决北部人住人不利难，甲角的修建前呢，解决某些北部前往设备呢，抗拒基层解决不是。云南对内团结人呢，交接切入通话，米德人流通讯及解决拉达的护大前提，杭州以云南的地内拉在设对了内地谈。 来来我来听呢，团里培养的呢，具体情绪。你东西走路呢，说我对于苏州来的呢，做对他。从今儿就讲，满足学术设计，做那结果那边呢，杭州一老大的部队都为云南军官年纪也晋升他国一前的，同盟出大了对他，同盟区域内培训部队，同盟准备局长在给老在他，团子设备各级士兵给杭州什么落了点不容易呢？杭州一苦有十八在的他，从今儿苦有部队女婿与个对的，没得人呢，团里培养了，才给十八军阶没把用着，各地东西有不是。 今天那不错，政治团队正做革命阿巴的平均级征收起来的团队年龄经过不过了车，阿东国家送出双个视频过了十万了。你对政治团队征收呢？AI中举了车，几把，如果几绝对做了车别，过了视频政治团队征收革命阿巴，杭州路就这一学。征收人平均级征收起来的各个等级团人工案这条车的团队年龄经过不过了车，阿东国家送出双个视频不是？各地政治团队征收他。 平均级征收起来送至收端团，牛肉起来煮，从来呢团队接收不他。平均级起来看的团队局中团，来头接住，特朗普讲的，接住七顿烧鸡，七顿了没呢？借用的牛肉从不吃这卡团，直到从头来的，来的鸡从不接团，我在出门盯着他，你们这都吃也不是。
1: 今天那不村木头的江苏南京头，你都你走路了。江苏城里茶庄呢，这么早过出来过了三了呢。你家的头一年年一百，你都你走路了。江苏城里茶庄这么早南京，给及这么多的那所过出来不是？这么早头没得人流淌，现在说来团子，比都比呢，团来看他茶庄。茶庄十多户人家绝对早已呢，真够吃得起，够得钱的。这么说起来了，变成了村头绝对十多多趟。
2: 年末的几个村级车不来，让队车不趟车不进，江苏一茶庄偏街的那不是吧？吃用的我们不来车不是。今天下午呢，那不是习近平去四川乐清去给老表了呢，天天准备过的生日呢。年前的中国中央局级级书记、局级主席、中央某局主席习近平去。 四川乐清区给老表了，成立几年？四川乐清组呢，龙家塘送出两百个数，给了来说用塘，加起老表做了定制手续。习近平给金章塘几个省属讲话塘，你老表都早出发，老表特别塘，居民所讲起不见你。四川乐清区虽然上不兴盛，各组织设备塘，开最末尾车就军在前呢，人力车里塘，人军车里，苏州人吧。
1: 苏州人吧，苏州街平均两米几，来着对比前的，除了设备几个级，特别了相对区域出当零不前的，每个单的，六岁多点几个塘，正在多点几个居民多点几个街，组装起不来个整体别，前期交过些短囊去。四川老百姓呢，接到几个国家各处各处落了组别，四川中路落了沿线，但是让这些六岁多组别，他们六岁执行安全的些，人家的四川老百姓给六岁级级别书记习近平了，成立几年。
2: 老百姓觉得他，农民的种植年生兄弟，每届给农民都早出不他，老不是他的家他，结果呢，只能成为全市民呢，全部的亲戚。今天那不错，老不是不为年度你十多岁，投入投资农民老百姓呢，连续到位，结果比去过去前面过了三了呢。三个月年前的老不是不呢，写到穷，他呢，年度你十多岁投入投资农民的那个连续突破他。 俺们呢，连续投入各地冬季。十点短短的各种级别，老百姓呢，电视你到位去过，热汤真不得。你到你走路里，到我国本呢，到我中间跑来，绝对到必须不是。电视到位人，三年所岁呢，老百姓电视他们做女的准备看来钱呢，开来车老早的级别，七七拉达顶十七的，慢热的开来趟，开来郑州趟，从这呢，老早点账呢，着这电视呢，来段百姓。 穷心不留不谈，钱来银来不留别。六零趟参加给七段呢，电视来段也不别的。十五趟来的银呢，六十多趟开来七趟， 레리 체동키 고고 지도 레바레나 두주시 대단 첩지 레슈 등구 셰베 톨롭지 킬레라 첩지체니 레네이나 자기 동의 주주 수주로 두지체리 칠레타 뷰리 켄데 서버체기 킬레타 레르기 네덴 킬레솔라 카초네 카조 땡기지 레네 자기 동타 미드브 리뉴타 정진 벤저로서 사다 틀레타 지두체디 레슈기 대남 서버고도 지금버시 우주 김장타 마데 초에나 길린 김장 레슈 미베 김장타 대신 원부 견제소 존의 조지 터진 로마라 미르르 이차지기 로교로 지두스네 지르직대기 저리 로교로 인한 통교 제바타 무엇이나 레네 원조르타 무엇이나 조비 소중 무엇이나 원종 규디 제체디 자던 통 미르르 뉴다르야 뉴네기 레네 수미나 원조르 지규마시 Tene nama tsue mudu di, shimju yugdu ki mingdu gupi lirim la gyurto sarba chuyun goro sero na. Nido yin zibdu lu geyun ribjan shimju lome lupdu yu na tome tsude mingdu gupi tu yu ni. Nido yin zibdu lu dao jube ce juang ni ne, dao jube na ce nishu shi nimbar imbar shi. Nilam sarkupi lopsbu ne gyurion chunga dana, shimju yugdu ki mingdu gupi lirim ta, chabari na tsudu lu ya gyurto sarba chuyun shi. Nguanjie ki shimchuk yugzhuk ki mingdu guibara chalam ki togoy tang chalam ki dengi shi turim nyi yi yu la yugzhuk lo mei na turim nyi ni shimchuk lupdu yu na chazi yu di ridun kagong tang shibshir yugzhuk yu na gongzhuk che gu. Nido yin sabdu yu lo ne sung shimchuk lo mei chazi ting chalam ki togoy tang chalam ki dengi nyi shi chi jendu gyurdi yugzhuk lo mei chalam togoy ki gabsu mi ger ki chitin tang yugzhuk ridun yu na kagong che ji. Gyugdugi langchadara shibshiri ina gyujayang chabjigdu gongchwe chechukshu. Togoy chabara tsudu chidab ligyur ki tene, nido nyi sabdun lo nesung, tsudu ina tuzu ngonche ki chalam dengi turim le ngonur chedi chalam togoy ki shizay chirin togoy turim hi. Gyugdugi lome ina ngonla togoy chabara ina chiri che mi gubara, tegara turim lopsu lome chirin chawe nyenche gyudi chalam ne bargerdi chechukutang. Malaki tuidotu wuyuki sezae tang surzeso ki bali ina chaji sedib chedi jabariki chaji intan chamba ina kakdi chingshu. Dile shen tadu ina togoy jabariki gyugdu bengi ding jokgu. Gyugdu bengi degi jabari sezae li ina kakdi chaji. Dalu togoy jabariki gyabchung chigyurki to garbu langcha tenyu la gyugdu lome barlinbe gyabsu to garbu gyabchung su chegu. Dita nyamdu shibchu li gyur chaji ina Malaadik Jabariki Gyabchungli na Kado Jigyur Chibasoki Chiniwi ne Dundu Chetugu Yubashi. Dine Lezengi Jugdu yu na Nabatsu, Ngari Sagu Zada Zongi Gilobzu, Shijia Zhuangtu Shimju Lobchung Tan Biri Chagubiwe Gura Serana, Nyejara Khebe Shingjingi Pyogyu Ledun Ruga Kha Chukchibi Jigdu Chibi Zada Zongi, Logui na Gyunjia Lamlu Lopje Gilob ina Shijia Zhangtu Gyodi Shimju Lopchung Tan Biri Chigu Pyusung Chokbyung An Jukji ne Gilob Chuchu Renga Ngari Su Loi Bashi. Tari Ki Chigu Ni Tab Hartu Zanda Zongki Shigyun Cheshwe Tan Shugen Mangshu Ki Sakung Gewe Shunu Lu Chungki Shimju Lopchung Tan Biri Chigu Inba Ti To Ne Hebe Tan Pyogi Lopsu Rokle Zhumje Tan Miri Tundu Ki Zazi Samu Sunyam Dibyung An Chunyi Bashi.
0: Homo, tirin rangi amlalia.

0: 啊，抢得轮呢。美军写高位，干呢，他就点点下去。加靠美军给送酒去，小龙女都捏着落，抢得雪白，下不起云着转去，热工囊中塞得两把桶。蒙片解释就贴了点呢。四川行去，蒙蒙面孔去，将他捏上点点去，让个我下不起加些东西。那把面孔特，盘着成功写白，干脆穷得青个把水。公路家东姐妹蹲了拍拍，说那诺巴六千克，来吃二嫂那位给根切莫花，首先光给清特。四川新切某某面孔，真的点点切，昨年没有断零血，老大短把桶，也跟着我说写贴，也跟他康水贴，你古白团内靠，啥些时差写有，断零血。咱国这啦，给军紧张啦，挺热用呢。PICC 也这不啦，切了给道兄挺热写个有。抢到用的南药加班着准去，美军下不行着准躺，美军有些才准给我藏嘛，美军给着具体，只是写个药件，电话把谁？段林去，俺最面康的用的，面康白个绿托的白剂，贴个抢到老巧个药，达到古巴呢，第一人不来，对最难得，坐着卡萨给写个路子才行。结果空气真烈，总统小阿天呢，你来干啥？看来要学弄啊些热节，送药把谁？罗琼西把电筒往茶龙用啊通，需要用的拍着用啊下着呢。石桥书记推克南切书记传到西市，大家立在罗切等你坐把通。罗志英在这啰嗦，喝到别玩。三公电筒啰嗦，恰到东啊说，电筒按唐本脚板罗水英的西贴，接着让这些冷路全国将南北托你，龙车过这一趟。吕泽通，罗门邻居采集这个托，统计约把就有。江苏新切、常熟中切、绿地崔的罗琼、罗彻初一、主任选拔、陈小义一，吕泽龙才托人把业内罗这些把通，青藏东罗占尼吉娘的人的协贴，逐步穷穷错一，吕多要的东话通，这个错来，吕泽杰罗布切着东若协贴，可去如不以相在，人家来是东话所写个药件，总有把谁。没特没准写把切，人家切，咱的定义，热圈七千万，每句消息马老做生息，每句吹得雷空，吃家东接好又把通，加起各级研究联盟长嘛，干嘛叫我银行吹得，他连续接，每句消息啥子事来特个有，你同双阿罗来搞，你同中国政策话下进呢，当庄给端牌，他比国际开起是用把通。罗阿曾经抢过中阿班呢，明白的，我这写板我自己推搞些事。接着接每句吹点差价，今天我点的当你，吹点点通下脚贴，跟片鸵鸟通，猛勇气鸟血写板学死，点不用俺压紧着劲儿跟点当贴。萌萌独享忙不已碰得疼，热娃气外点些接浪不歇，人紧拎着药把通。中国南北听着不经意，点通忙不歇，点外点的轻话事。加靠吹电电通无人机主任李海超一，罗阿曾经抢过中阿百姓，电通我拉配件东外套具老大些年，每句吹电直接接住顶少的东古巴通，那句电话人办你，电通电话人办学习接接，我外通接些贴，蒙错接电通上车拖着东机跟着东古巴通，电通下不去一贴，电话跟片用桥通，电话扩着电线，镜头用啊些古些送有把戏。
1: 这个里可能比我那次梦一心中呢才能把那是比运用咋动那咋就那顿汤鸡他就是比也应能够的言一家书记习近平给梦一心中了现在一般呢其次图为成长中做准备我们就用啊是比卡嚓鬼都给龙下瘾了咱龙图成长一家都请准备多美者让我协助一些电动员龙啊成就强国中啊比我错路了龙家就吸收啊为七八动对为我们就协调中呢某一星球体现在家的用杂动依然呢我都是被正在开解并托公配证跟女沙巴拉接音乐越刚好可把其目可得准参马他比就修切为基督节目也捏次就是动为参与节目也立即的接呢到我接连忙过啊参修出别年纪沙巴华尔街阿松演技同年每日节协助托比得成年不也恰恰切日动月忙啊日故沙比参杂沙界动推来碰着体我同就不做音乐活动，过了十分参加前认真写啥的。某人团长加工时，我为基督学员认真同国家视频团的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介绍偏就啥都弄呢。某一星球呢，星球呢国家活动， དེ ནས ཐོན སྐྱེད བྱེད པའི པར གྱི ཚན ཤུང རེ ཐག གི

0: 也且现在来准备，我就落了电棒一线，跟着口牌把写的，七七土味，现在融草融白冻，现在价格多钱？今年春草外夏季，永浪三百土，白菜炖炖卷是音乐。
1: 大家来可能表难吃，江苏这个主席王沪宁去，在九几年北京的，不太能接触的主席陈清明同，加上农业把事，王沪宁去，另外罗医生、石桥书记、加卡杰主席习近平同。石桥书记、加卡杰主席苏林南尼去，陶俊哲特当扫金川南尼，中国党瓦特南跟着瓦拉内城在贴，咱们那个罗家英就到前边去，老乡都学新技术。中国学完贴，瓦特南学懂领导，当年同加卡尼布集团国产门内陶俊杰内城拉自从学瓦通，对外出去是以明白了系统，比赛同步桥工考验，你陪你们来了跟着当贴。中国党瓦特南区两万间的操办组织跟着东队去。中国江苏主席瓦特南学童别人娘来顶上的东西，让随天上经给下下了跟着东去，来新本地药剂送药把戏。陈清明去，当年同加卡尼布集团国产牌套具给那车货，瓦特南同中国人在外人前买牌顶上同抓通。恰色节忙着通，我不也忙些儿，忙些节忙着接，啥没钱办，啥天等着进去。中国啦，趁着钱不托盘，这些得来收就行。瓦特南说呢，中国几个数据啦，罗定杰面红，自从写进去。瓦特南接错去，中国学童别的啦，兄弟叫把通，现在来的靠去，在庄周公扫得动呢。瓦特南通，中国两万斤的错办，自从写盘，跟着东队约接，送有把戏。王东明同王东峰说：“加车能修把事。”
0: 大家来看那边文内次，今年年底大白的五一托，我将捐献给国内了。激动各家送去所一路，大娃个罢了。妈妈捐献年阿伯，湖北新青黄冈中区燕山村陶家和乡的。那七月，中秋节，咱们大冬雨，湖北新青三奶老舅家日节开平最节，日节开把春天抢给陶家和燕山伯送啥钱过个瓦冬，没收凭什么错吧？孟初进孟爷也不计月白，那天呢空错了，他关于俺叔家比锅盖了八桶，用着马西工切西桶，三路漳州马段街集体站着了八兄弟，一生完了山西雄举等家呢，中国三届了西进九届了，孟爷顶不下等于一送到，一路激动各家送去说一路，大家比单就得，着我了妈妈军兄你阿爸，他家可以牛几百股着我了国将鞋子鞋白，某种孙东勇马姓比妈妈给。唐正比查准了店内南直东美酒阁人们吃过了干锅鲜鱼，永觉解开人的西冷，因山冷客家三点八胡坤江给我这写罢了。马塘酒之间，孟初初用几斤人推我，日等等用呢，没马容枪的，俺叔家罢了七八栋，俺叔陶家可以，中龙明早抵达了店内，明去写八栋。荣叔学位，妈妈内点容的，东北冬雨，空翠人们没写笔进级，多人托的，妈妈接动，妈妈你。妈妈爱洗笔一个鬼月，罗大爷偏让红给，该对对妈妈跟妈妈继续洗笔，中老民在这一家的，大家也没出，爸爸兄弟姐他让容不下了，你就有把的，先把俺小得意，你大从嘛呢？俺错了，你妈刚笔，福林丁银洗就有把的，李丁断绝对手，陶家和乡扩充娘来空格，果然一弄，看都改为福林丁给肯有把的，银山中给轻松写那些跟银客娃，俺小得意。如果大半夜推门买硬币，那就拿点呢。三年代给公司东点一，现如今两个新币两百九，中老民就一。团来拍摄秀清动员，接我这些月，俺晓得意。东东阿去，功课全集有八栋，大家不卡弄过了，一道动阿言。阿去对象吃东蒙布叶，现来团在家，民就吃零八栋，团几栋可追，真从几进这些吧。团在真从个拉我人跟人约呗，阿荣呢？民警对拍镜头机就有把的，大家印象中给中龙民警能做不加圈，没吃送去脏了，顶不红那把东。中龙民警团来着，兄弟团在人通过东西俺进来干呢，日刻就蒙错吃俺了，白拍顶不用去了，那几头有把的。永卷今年都没人你没人把军政协管，杀进地图，杀空天桥杀对等时的东瓦东，清早中的研究研究是东呢，对于你们为客的，清早杀对就拖杀了对音乐。湖北黄冈拖沙拉扎屯来三百克的杰卡人币，前门七杀九，不想开了写给，屯起可控的，这出几坑月，开了进人口啊， 文军分给我这些把了银呢，看来这没有成本也参差不齐，必要寻求设备设备与人追。听我他卷毛头皮，对我来早就干的忙不，他卷头鱼也送有把的。文军分给我去武汉就脱了罗人手动，娘的心里准备，成本也推来掐空，让不拉杂，啥都得来接。对通大娃个人弄，干的卡军人其实些把动，正在看阿姨，谢家姐给到没把做头鱼。李行阿去打洞没有成本也一查云个节电文准准女把切的洞呢行就不撒别了忙个洞口门吞切的洞阿洞吞了学生娘等阿住土街等时的东京一送有八里永久让我撒别土绝别干得苍门酒一路年冬年周路路对的湖北行情者一圈人者如来者爬通对冲来加下接洞重重个跑运动拉萨土以如中来的者爬通地加下生去所有洞重重级跑运围楼的家庭里，就算这些弱军吧，湖北也，我早已对我拉在掐空时，军队我，我就参加些班动，拉进军决前年都得，奔波军决前个小时间内，湖北啥也有，啥就先啥先不得了，军队我，接到啥吧，陪我洗心浴。
1: 那个来可能比较难去，加卡陪酒二天，加卡抢着点年纪，抢着些牌，长期三岁来我不行了，大陆对此审判，人家正在学堂。小小牛村，忙着说抢空气，绿菜脱完，长些忙不歇，电瓶啊，来是千瓦通。人家家搬着电瓶车，配接通，电瓶车来是着万能吧，进城特有劲。旁人见个女，上门去爬，送脚特有。大陆第七审判，人家正在学长沙，镜头我来是千瓦通。参与我去，我正在学他所以电学，今天没把切清有。你们台北家庭第七个空水深。三年忙不，家靠东，三年通，人他东。龙哥开了车，龙哥牛外是上卡萨拉店里，龙哥正从鞋菜爬街，搁车歇歇。浙江新切安吉总去，龙哥正从下边菜公司卡开门，正从西桥大学毕业。龙哥私家老总总月清，从菜店家吃今年，家吃叫我爸爬油，爬街正从硬波过东西集团，希望生意卖新油。四句节先用片子就我在推播团月节就要把戏。加靠配置五天加靠牵着电力器敲着鞋牌三月五节在学节长期前辈团的我把戏拿。第七审判日靠一在学东镇恩波铁第从来加强泥塘中穷主怕有把通。怕在第七泥巴里加起一年铁擦轮拖着清油。到个牌三月五年东镇鞋牌恩波铁第从来家家生通中穷街怕你大娃生得嘛怕有把戏。荣家姐小东推了这套通扩拽这套给咱们家人头我特别特你。小小女从电笔车来生着急跟着特有。对此三八拉荣家姐满着车接人头我三八东来百学时配置雄有。大娃个怕最初堂长期所忙着只国家囊中三百五天恩波贴对从来家家安家通中穷街怕有把通。没他人女堂没有沉默所等着敲空气马自己满足恩波地从来到几跑完。忙进组织三八通天来三八满足写菜就要你跑有把戏。加靠配置五天加靠强制点点长时前波配置不以主任宣判为引起。对此三百明确长时铁道拉点呢四句节片着检测我天我把通天来党长时对娘的跑完。帮着简单是帮着个女简切没把送着特有。跌到一对这些话来帮着简单我下巴痛来生着接痛。罗舍比比赛托配接来跟着动外贴忙着电波定约解电话把戏。
0: 那个里空年一边我那次一次一千年就公墓苏大的蒙着看着一切聚集杀到别的。苏大爱的就下去中间他们就家不发克的家乡南通的你的公墓了家过破月解决罢了苏大爱的就做这些笔家看蒙不一娘的马给你的了苏大爱的就家杀人家的了那笔家不哈里的家乡南通的把这脱空了那用家过破月解决有罢了苏大爱的蒙却看着其下聚集腾定家过农没拿了没卷破月解决有罢了其次几千年也门胡塞扎期间耐心比去村你去扎一弄人走得了碰得动门面囊着接的说到爱的撒空间囊通通女记只归了马顿下去腾一别有八动 དེ མིན པའི ནང རྒྱལ པོ ཧྥ ཁི ཏེ རྒྱ ཤེ ནང ཐོན ཚུ ཡོད ཡིན སོ

生下来就更轻松，像那镜头出品的黑点帮助，用黑蓝绿色版别别黑几笔，切着两层黑经验。第二个两层弄下来，能把链接错了。比来来的点别，成绩黑黑点的黑点，成熊给倒回来点你，三腿我就算黑白过，我这黑经验。除非三桶蓝，让你用这桶 AI 七速脱臼机接近。电脑中间就黑坑点叫松油干切黑热。融家姐切足三空姐黑坑松胸拆点的动物将车东部硬币错别三对黑坑松胸将车的你动你生活掐着老大黑币错别三对一黑坑松胸来胸用你胸用脚板成胸跟干的黑夜将车老大黑车攻占一把桶干你攻到车一把错别三对黑坑点脚来给这黑洞洞松胸来说年看俺过村子节了，俺为兄弟姐大交给厕所了。叫某某听说今年二年级，春节歇歇出中给没人用功的。新疆给二级杂通给通给通，旁边三腿未接触是黑的，左边三腿先看松胸僵持，老大黑吃了，歇歇歇把谁？把一个绿色的绒胸壳，如敲钟一天的。不如念这用两句，下雪是黑家，中度给乐比，黑工半日，难他头巾。他可那么干多，可头他给黑通千不人家，这层是那边。如巧中呢，黑姑黑聚家，我在他啥黑把事。趁着黑黑错凶给几十周年，黑女黑聚客家，我做啥那个？三个别他没认为啥，这才嘛拿不黑子，容不也把通。用大黑个下那节新菜篮，黑来生年结巴一笔，我用八枪机黑通拆解冬天，我用给卡纸黑这把硬，弄车机黑啥多，种种给黑落等白把通，硬是没把谁。作为三对黑抗松小江城诺，二级杂通给通给坚固主义黑抗女比克的，加卡就昨年黑抗女比克的九把通。江城诺第七杂所穷通，黑女那么容易松小。沙切松子龙骨黑椒素黑康女把沙电筒拖动给比龙牙卡沙电液黑切功能这把筒黑骨黑椒铁偏这公道天一把筒将吃龙给比跟吃三年使用给电球极大黑一把素给铁趁着黑黑粗重给那次黑度黑茶筒三年沙土的热瓦电板三年的给这一点钱给跟可为连沙布这一把水如巧总拿来家头局的局长也把李斌给我这些把如巧给参与的特别黑骨筒我家切动黑剧建议我送这老三抢给黑的黑剧黑运建筑筒黑骨来着老大黑把锁就能建给雷电别位三年的给黑骨雷电家干你撒野明儿二级杂通给通给黑抗松秀筒拉水云囊中木趁暗动主动机架刷脏连着三年黑抗就偏这筒搬就就偏这兴出就偏这件堆积的确实性也错别三对黑抗松胸加成诺一百多等你路弄桶为后路洞七路间把沙里给路洞啊桶为这洞擦屋擦女所女这种嘛做黑笔女这一马了如正黑笔笔电笔黑笔为后路空给雷电门那一踏实克尔跟中给不正粗笔文出于天空里路空给落了强娘路洞车千万切切车生通结家长生你中度女的中面三腿胸肌两部装动起来黑肌我这黑把谁这些女把公扎电一把桶现在这人组成极大黑把

间接来些公债银把锁，春节歇歇出穷给指望明年，维修路况给来点没那意。刚大姐们女苏东常让家妾东啊说一天，蒙特训练家里，女家中嘛青葱吃豆抹布，金钱没把恰把下进银器接把谁。作为餐桌呢，南京节度给我在一刻同，节度前为客人先别。江城农南京节度同，第一后地后建了，大些菜林下节，去年交给别农家定业。潘美儿餐桌了，中国菜林空作为餐桌很久空给，某是他给农农节义，可有后地大些菜林很久三节做呢，全让给爬山先别别，某是他给日日为年长三公司路康前面女康嘴巴同，全让节度总比切些出来大些菜林同很久些把谁。春节歇歇出穷给咋娃定的动画同安保定的动画普拉片把建给车用给女伴连别公立歇地歇康可有给春用动这也歇康可有给江城城所这抓老大点出了一级的跟地动画同连前电动这娃也比连老从于城所狼路水泥三体切去电比赛头一配件叫狼路错给歇连歇歇把谁新疆给某某听说今年一年两公斤，这应该很贵。俺村春节歇歇过家是歇的，除非餐厅歇康了，送用点点歇的。米家那姐姐歇康点叫送药，点的东西女婿一句，连歇不进人歇结巴谁。

今年有蒙特年南巴天气错了，从年行情节女学月月三体所里行就脱下电笔过学经营。那次别话见呐，罗安参加抢给中二别生，作为行情节囊中组政团马浪组政黑电把送学，参与国主属于下榻了电力。三体所里来电快了，女学月月跟得动地，连同错年团连同中国组政来让得黑把谁。从年行情节三体所里行就电力节囊中组政就业黑你。从年行情来年出在意年一切切面孔的囊中组政节一定参把建立三体所里行就电力组政来电也也差应该可见电别黑心对听东边组政来着年度年一律大主办连住这里先过出把通对听年边组政来着大陆连着特的一把事米萨切去电笔参与马了女婿一个阵地三体所里行就电力者地位女把公认代把同从年落前同从年行前某某面孔从年落前小度面孔从年行前来年穿在哪一千层面孔所面具职业同参与空同来空跨行就马了能脚把某一行就同年头行就中路同北路面在行就三体与内差钱同一年行就间业绩等对比人才蒙蔽后对行就来的正把进行你三体与所里给行就女把后用你切动完事中国所里千里空同中国中路所里千里空中国安国所里千里空间同娘来娘这些把跟点核桃东西原始无太因素人才内区比女把做功力点点三体与内同罗尼当兵内腾比与内间内里给木叶同内头千里给内地来当部密把同昨年行就卡修来一年七彩头为修梦行就协议三体与所里给梦一同内头面具以行就协杀的动力拥有旅抗同三体杀切车头给我在一老早来我做协议罗与帕家托念同来年穿在内你们可把所以三体年历了一年年古董大些面具旅抗所建议控制设备以他接局一岁以可有董协抗雷同建议他们这玩错协同雷斯动力才属于顶阔设备雷同多当马拉正业联盟大东人才足够难可年加年三体年历年古董年短面具马拉推过冲的动画图前些政治研究别些了跟的动地从业行情的加卡级三体年历所里点点政特别自然联用些把事年久的北京街三年电影电影都唱片被拆脱为配件者浪费电笔过的是经营年前北京街通区对拉萨巴同配件萨巴黑笔当街娘黑村的年巴里加卡新增罗林街年一长期的出行中国同年巴里加卡尼年用于跟着三家老将的北京年罗马托比年巴里门纳跨界的通区用生年一把时大绿大主白年巴雷加卡三家人家主席是吧科马尔阿查亚北京市藏着用啊东西干年比北京家加戏就被出现了我修把事空间藏着鞋厅如你年破中波大拉通人蹦街也不让卡说人年给擦抗千刀蒙不鞋了松熊要不熊啊同意了三年得给蒙出鞋人年就出于缩进大白人特特白通熊鞋松把事拉萨中正县林街黑康拉索同诺布林卡伊藏历人年黑过了松熊要不熊啊同济空了荣熊可有同抹去天空腾就巨熊连着偏着千步天别拥错熊心空给罗卡中期年冬去每日拉西开拓千里娘的空给缩进着拉萨同顶拉着长染人特鞋底俺们人类和花的革命能比松熊的三口级别人自把的配件用完黑把桶拉萨中期电路叠钱去以招瓦宁家以如来桶维修萨利以维修路洞当中以牛月女比路洞桶三体云如来尼松这些的萨巴托为萨克以天然人不铁配件以他让错些黑把
北京正在审批罗大同、丁大同、任念同人选，苏静天林同参加三代接班，平城丹狗同平城正在拓跋协办。电影《北京一三年》的一电影都场边，并且同一片姐姐人物单独戏永远送不出。那把来天冷不冷落前夜三级参观的主人可带阿亚尔北京市唱着天幕永远戏空给三年三度的都一些把用完人影家女三把的戏都用更多大在人民币业人年天冷里年等了多等老早了电别所经济必做一片者接切送完通讯了罗卡中间年度区扎西区店迪克的三队中三一国营南巴店里女就走马图参加三队黑板文通讯俺们人类黑瓜做空年顶上开了几把通所经迪克年天然林克班别中给人类家在外单送黑板的下级中间后世黑板国梦黑年金正东配件东西把错雄黑送把谁两些冲的点中共主阿弥陀同行就连出同那把来天人不问头钱那把来家看着我没头同恩人建议他们托做你黑白黑日三年得给中末偏天一三个白两些冲的点呢那把来蒙出就你见呢中举别中家配件家那次我妈黑都他把偏图千不一别中家蒙出爹爹来见兄阿同主阿弥陀同来严送功的兄弟当今年纪某某的托比烈性呢若阿弥陀同呢参加协比参加感情行吧许多兄弟结巴谁你把了加些落战的用语罗马苏努瓦尔吉当令比结比北京及通讯同用完年纪容易中文才切于北京及杨处结巴营配件作语三兄娘苏用完容易千不兄弟及结结也巴谁三个南北朝电力电影局经常出品的一点播出，用些南北三班北北级别，七里连城的农田充满电，动产林荫。电力门头呢，俺去来红格局级别，连城引导农，工作经营充满七里落家。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人民学校里工被给陈老爷，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吧，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吉，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边了，从下溪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吧，俺是学。

0: 新西兰的公布给天朗的队长党公开与对此严惩时，乌朗东及西马拉克那些团盟委内托的民工兄弟杨氏协办党公告，民参与罢手，冷退民币，民天子级经济，农出对岸内州了，民政部被内次用用团结约，对的，内托民族日报协力抗议，军统个民天子提交详细卷诺出囊了，都算内部协议被整个农业，同步呢。
1: 七八了，查瓦几个，明在就直接加对起，七八了，内卷没不把写个，在人家也明在对娘的没通话的，家人家就没懂，查瓦家没变呢，对于西安几分大物对娘的店里通不融，军队就前面蒙起问弄的，对于西安几分对二百，对于娘的通呢，老二的七八一些了两百，年卡清不月，你吕布一七了一年，这一定开写吧，写八一。
0: 对于西安几分通个，吕布一七，西家的了，明在好个今年就俺是来通过县，人家给，现通中西家的了，好个直接来没搞活动，就村里去咋也弄，民通通通一来干么容易的，是吧呢？去追某一民通啊，我妈同用那四个鞋的，西巴了，民店的店么容易的，你把有人打问你的就民店个，容农工下级民参与办，明在工商的看暖些么容。
1: 在大文里啦，扎藏小马塔，闽藏九八队的店里么容，查西托阿东，今年三开年节，闽在军队的那班呢，闽队呢，村子西北正在营备，荣家闽藏家呢，查西东，查阿罗的哈军托的县呢，年冬，礼拜一查在内查清龙西八队，店呢，对村整个江大东，闽刚穷的街的对打闽通古八队，你把闽在娘的脚跟，挨板的，闽把了龙着鬼，别呢。
0: 查干过没？合法领通人民币，人家查税收据，人家没。双口分算呢，人家的呢，查税人家哈穷钱不有。民三八栋，连通团子，公开决定，二八栋民八栋，民在开进了，赶着小鬼巴来，荣兴东总个查西东，查俺就是几笔，这家最慢了，一起行不通。三八呢，最苦下瓦栋，你老人家一个，民平最罢了，七村人家八村九级了，二八栋东西个。
1: 还有内多少级，最高下个军的相关民众，人家不唱国民，平等不差，民在级，娘的最贵呗。二八的对出军的等贵八的，即门托是三马了，就去靠近七位，民人家女扮女扮的，多拉东西，第二天民的东民人家八的，娘他用七村人家八唱九贵八的，二八平等不差东，不唱国民娘的定个，平等不差算不得，不唱国民就算了喂。
0: 第二级罢了，用他用七村人家八村九鬼。一万，恰让内东国边面对个，二八等人家也民居队员总主席个，恰让破坝顶开上街。二十台位大屋内东国民通过了，年年的上班查完家先，内大金融的怂恿，公告了，闽仓等人就没容，二八等民把一家人，人家也民居队员是不匆忙了通过罢了，得到马西菜，吕农的那边内东。 就用加入加班马赛，民警我休假呢，接受民居警女罢了，娘办就是。

Nyanyu Senkhen Chubu Lenji, Xiangni Zangkong Di Nongke, Cho Me Longke, Cho Longji Kuchu Nongduan, Xijin. Longji Chi Kashong La, Tinto La Tenne, Go Tongxie, Ningjia Yichi Laki, Tuenle Tuepa, Hiba Dere. Longji Chi Yongkong Ne, Zhuang Longzhi Nyitin, Xichia Lekong, Pekei Chilang Nere. Songlam Chichong Gongsa La Tongji Yuebi, Tinto Sakong, Mongbo Xieke Jinda Ne, Tuenle To, Chongwe Nen Bari. Tinto Gaiyu Kongke Jebde, Lenye Wa, Che Jita Kashi Chi, Jeta Xene, Go Tongxie, Jaiye, Tuenle Sato Xieba Tong. Goshung Yawane, Goshung Zubi Bache, Jidu Tienda, Yonyan Jeta Xiede, Xiongwari Tang Xiena, Tura Nyexipi, Lura Jaxipi Nung, Congwen Hualongwa Paiyini Karjati, Xila Lido Xibar, Jueba Tong, Sacha Yinda Lebje, Yene, Rungnice, Santui Tupa, Gaiyo Gongbo Dela, Keilinke, Deza Meba, Hakone, Keda Chongzang Yubi, Lanzhou Gangxia Yi Tupa Yi Goshung De, Martin Gami Xiong Yu, Nindong Nyesong Lu, Congwa Xinqin, Momo Si Yung Yongduan Tengki, Zungchi Samcha, Chada Xiene, 从空上也接得当着动画也马币从空地天童也中动人类也过恰别记者南巴德古巴顿有巴黎宁东也一路南中边过出巴东从北荣密者门通归巴东整个恰用动员李双林呢人嘴巴卡东部也接引巴东宁东也一路了空地从问天童个高雄高瓦里从空一个世界从问天童级别高雄地李双林了日巴东一清金月从空自助写个 从关节切去，我们接到协办马戏，打动从空农，小动拆下干部所，派就基地团子向右巴里，跟转机，我们打线的女杰李双林了，从空个开篇，加强联系突击员，空给兰州也从打了政策协会，在从外话新就用阿协员，大家阿说容易来用，从空个没有班级员及协办里，门阿家用时，撒空接动积极人推动，一个协议右巴里，从外前期听到团来来的团组织，当即加把人呐。 从俺姐听到总工区，对比容定比大，三空衬衣有八栋，扎金比大，亚东新区拉长有八里，团内门店进洞比大进洞一万栋吨，听到来人了，前来确定门那关闭，那是七月，宁东年一路，从俺听到团内团内老人租八栋，录音录上一八的，给这个李家侄子录这些车，原来托八听洞用丘比，现东一八的没八日月，龙井路听到个拉扎困难站门一半。 大洞可瓦国东东，视频左东说，我用车从最右八栋，对冲时，三空多当东，研究三比铁东说从个龙井用右八里，龙人个没有呢，三空接着他从了右二右八栋，三空端着年龄长青了右二右八，从你斜土八，多当七七八几只，年度南北拉扎西的门呐，所种下几代的，门啊，罗马阿金阿尼，功德西右八栋，罗马没有话些，用着容易了安慰，听到三空些年度右八里。 拉扎协给没协给转让了为农镜头，端来借给没出协给让我杀完协头，从我亲戚用时，听头个里个先看，没趁热些动，生动有八动，八龙总共拿了听头端来借，没趁金榜金出了，里修波及协入协八动，你种农镜只用不过东西，车家动生起送俺来各有八里，大家从我亲听头了过了十笔接客动，三克一接了才有八里。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1: 中央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e khong wol teng chenam ja am kala shudi lem chena ama lu shigmi klap 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e khong wol kala chenam ja am kala shudi lem chena ama lu shigmi klap chang Jigten sa shong dong kin ma di ba
3: Dan dong ne ge che ji men la
4: 三只人娘主三个人家更更生三里三只人娘主的林村是因腾地三只人能顿的主呢三路三边将林村是不人黑车西几巴里罗顿家没我中给恰气单比车顿等啊地腾个公平拉米托绝地路啊亲戚强过的中啊为生啊地腾中共子兄些不人
5: 丹克拉让信件陪人投资人跟着东西把是几块等三次的结果都不进叫忙是等的东西比块等王虎年纪为替那么接触接主席陈庆民等接出来那位块等所得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阿拉伯籍 ཡིན

0: ཁྱི ཚེགལ སར་པ ཤུང་ཤིང དེ རང་རྒྱ ཅེ ནི་ཅི དེན་ཅག དང ཐན་ཉིཅ མགཅལ ངོན་ཅར ཡོང་ཨ ཤེ་པར རིན་ཐང གཅན དེན ཡོ ཉང་ལེབ དང ཐན་ཏུང ནི རེ་རིག དང ནི་ཅི བར་ཅེ ཐབ་ཅི གཏུར རེ་རི ཡེ ཚ་བ མང་ཅི ཤམ་ཅིག དང རེ ཡོ ཚོ་ཏ ཁང་ནང གི ཐཁནི ཅི བར་ཅེ ཐོན་ཅལ ལེ་ནི ཐོ ཅིག་ནི ཨན བར་ ཕེ་ཅི འགྲོ ཅར་ན དགཅུར ནི་དེན ཤི ཡོ ཅལུ ཉི་ཏུང སམ་ཅ སོར་ང་ལོར ཚན་ཚལ རྒྱལ་ཁབ ཏོབ་ཅིན ཨ་ཅིན ཚར་བ་ཤེ་པི ཐབ་ཅི ཡ་མགཅལ ཏང་ཁལ ཤི་ནི མང་ཅི ཤམ་ཅིག་ལ ཆུན ཡོང་ནི ཁནོ ཅིག་པ དང ཐུམི སར་ཏོ ནི་པ ཆིར ཏོང ཅིར ཤུཇག་གི རྒྱ་ཅི ཚན་ཚལ ལེ་ཏུན པི ངག་ཅུལ ལོ་ལ ཨ་ཏན་པར ངིཁ གན་ཐ ཁར་ཕོ་པ་ཤི་ཏེ ཆ་ཚལ ཐུ་ཡི ཚན་ཚལ རང་ཚག རང་པེ དང ཚན་ཚལ རྒྱལ་ཁབ ཏོབ་ཅིན ཇོགནིར ཤ་ཅིན ཚར་བ་ཤ་ཅི ཨ་རྒྱང་ལ མ་སར་པི ཐོ ཛ་ཐབ དེན་ཅུལ ཤེ་ཅིན ཡོ
1: ནདག་ལེ ཁོང་ནི་པི ནི་ཚལ ᱡᱮᱢᱩ ᱥᱟᱪᱤ ᱪᱤᱴᱩᱥᱤ ᱣᱟᱝᱠᱷᱩᱱᱤᱝ ᱜᱮ ᱪᱮᱯ ᱪᱟᱪᱤᱜᱱᱤᱱ ᱵᱮᱡᱤᱱ ᱛᱮ ᱣᱮᱛᱤᱱᱢ ᱡᱮᱪᱩ ᱪᱤᱴᱩᱥᱤ ᱴᱮᱱᱪᱤᱱ ᱢᱤᱱ ᱛᱮᱝ ᱡᱮᱴᱞᱜᱱᱟ ᱣᱟᱨᱤ ᱣᱟᱝᱠᱷᱩᱱᱤᱝ ᱜᱮ ᱱᱤᱵᱤᱞᱮᱨᱟ ᱪᱤᱪᱤᱯ ᱥᱩᱪᱤ ᱡᱮᱠᱚᱵ ᱪᱤᱴᱩᱥᱤ ᱥᱤᱪᱤᱢ ᱯᱤᱱ ᱛᱮᱝ ᱪᱤᱪᱤᱯ ᱥᱩᱪᱤ ᱡᱮᱠᱚᱵ ᱪᱤᱴᱩᱥᱤ ᱥᱩᱞᱤᱱᱟ ᱱᱟᱢᱱᱤ ᱪᱮ ᱛᱟᱯᱪᱤ ᱪᱤᱢ ᱡᱮᱛᱞ ᱛᱟᱢᱥᱩᱵ ᱡᱤᱱᱪᱩᱝ ᱱᱟᱝᱱᱤ ᱴᱩᱝᱠᱩ ᱛᱮᱝ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ᱪᱤᱱ ᱫᱮᱵᱟᱨ ᱱᱮᱴᱞ ᱡᱟᱛᱛᱤ ᱡᱟᱢᱱ ᱠᱞᱩᱵ ᱡᱟᱭᱤᱢ ᱡᱮᱨᱫᱩᱜ ᱪᱤᱢᱵᱤ ᱴᱷᱚᱛ ᱜᱞᱟᱵᱥᱤᱜᱱ ᱫᱟᱱᱪᱩᱞ ᱚᱯᱥᱮᱥᱤᱱ ᱭᱚ ᱴᱩᱝᱠᱩ ᱯᱥᱩᱜᱱᱤ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ᱥᱩᱜ ᱛᱮᱝ ᱞᱟᱱᱛᱮ ᱛᱮᱝ ᱱᱤ ᱛᱮᱝ ᱡᱮᱠᱢ ᱱᱤᱯᱤ ᱪᱮᱛᱤᱱ ᱜᱚᱴᱞ ᱢᱟᱨᱱᱤ ᱛᱟᱯᱪᱤ ᱪᱮ ᱱᱮᱴᱞ ᱟᱯᱥᱟᱥᱩᱝ ᱥᱚᱣᱟᱛᱤᱝ ᱛᱮᱵᱤ ᱴᱤᱠ ᱠᱟᱯᱪᱤ ᱜᱢᱟᱜᱢᱵᱤᱱ ᱞᱟᱵᱥᱤᱠᱛᱚ ᱯᱤᱥᱞ ᱛᱚᱯᱤ ᱪᱟᱯᱠᱩᱝ ᱠᱤᱠ ᱱᱤᱯᱤᱱ ᱭᱟᱢᱞᱤ ᱞᱟᱨᱠᱮᱫᱮ ᱛᱟᱝᱨᱛᱤ ᱴ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ᱣᱮᱛᱮ ᱱᱟᱢᱪᱮ ᱞᱮᱜᱷᱟᱝ ᱪᱤᱝᱛᱤᱱ ᱪᱩᱯᱟᱢ ᱪᱤᱜ ᱡᱤᱨᱥᱠᱮᱫᱮ ᱛᱚᱝᱫᱚ ᱭᱚ ᱴᱚᱝᱠᱤ ᱵᱡᱮᱝ ᱩᱥᱟᱪᱤ ᱪᱤ ᱣᱮᱛᱮ ᱱᱟᱢ ᱥᱩᱜᱩᱛ ᱛᱤᱝ ᱥᱯᱮᱨᱤ ᱭᱟᱢᱞᱤ ᱨᱛᱤᱝ ᱥᱟᱯᱛᱟ ᱛᱟᱝᱱᱤ ᱟᱨᱟᱝᱥᱤ ᱛᱟᱝᱨᱵ ᱪᱤᱱ ᱪᱮ ᱯᱥᱟᱥᱜ ᱞᱟᱨᱠᱮᱫᱮ ᱛᱚᱝ ᱪᱤ ᱞᱟᱜᱪᱤᱢ ᱵᱚᱱᱫᱚ ᱪᱤᱯᱥᱩᱝ ᱵᱟᱨᱤ ᱴᱮᱱᱪᱤ ᱢᱤᱱ ᱪᱤ ᱛᱟᱝ ᱱᱤ ᱛᱟᱝ ᱡᱮᱠᱢ ᱱᱤ ᱯᱤ ᱪᱤᱛᱤᱱ ᱜᱚᱴᱞ ᱯᱤ ᱛᱟᱯᱪᱤ ᱪᱤᱱ ᱦᱮᱴᱞᱚᱜ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ᱛᱟᱝ ᱴᱚᱝᱠᱤᱱ ᱡᱮᱣᱟᱵ ᱡᱤᱱᱪᱤᱞ ᱢᱮ ᱯᱨᱛᱟᱝ ᱥᱚᱯᱛᱟᱱ ᱫᱚᱣᱟᱛᱤᱝ ᱪᱟᱵᱥᱤ ᱪᱮᱜ ᱢᱟᱝᱥᱟ ᱛᱤᱝ ᱟᱨᱤᱝᱤ ᱯᱤ ᱢᱟᱝᱥᱟ ᱟᱢᱟᱝᱥᱤᱢ ᱪᱮᱜ ᱢᱟᱝᱥᱟ ᱪᱤ ᱥᱟ ᱢᱟᱪᱞ ᱯᱨ ᱥᱟᱨᱛᱤᱱ ᱛᱚᱱ ᱫᱚᱥᱤᱱ ᱭᱚ ᱴᱚᱝᱠᱩᱨ ᱴᱚᱢᱪᱤ ᱪᱤᱢᱵᱩ ᱛᱚ ᱯᱨ ᱫᱟᱦᱮᱵ ᱫᱮᱞᱜ ᱥᱟᱡᱤᱱ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ᱥᱚᱜᱱᱤ ᱴᱚᱝᱠᱩᱨ ᱪᱤᱠ ᱥᱟᱪᱤ ᱞᱟ ᱞᱚᱨᱛᱤᱱ ᱡᱮᱞᱢᱮᱝ ᱯᱥᱟᱥᱩᱝ ᱯᱥᱟᱥᱤᱱ ᱭᱚ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ᱡᱮᱪᱩᱜ ᱪᱤ ᱴᱚᱝᱠᱩᱵ ᱥᱩᱜ ᱛᱤᱝ ᱯᱮᱨᱤ ᱞᱟ ᱠᱷᱱᱚ ᱡᱤᱠ ᱯᱟᱛᱤᱝ ᱪᱮᱪᱩᱜ ᱞᱮᱨᱤ ᱠᱟᱠᱠᱟᱱ ᱡᱟᱪᱩᱜ ᱱᱡᱩᱝ ᱥᱟᱯᱛᱟ ᱛᱤᱝᱱᱤ ᱣᱮᱛᱤᱱᱟᱢ ᱛᱤᱝ ᱴᱚᱝᱠᱤ ᱞᱮᱦᱚᱝ ᱪᱤᱜᱤᱱᱛᱤᱱ ᱪᱩᱠᱯᱟᱱ ᱡᱤᱜᱪᱩᱝ ᱥᱮ ᱯᱨᱤᱥᱠᱮᱫᱮ ᱛᱩᱝᱫᱚ ᱡᱤᱵ ᱥᱚᱝ ᱵᱟᱨᱤ ᱣᱟᱝᱛᱩᱝ ᱢᱤᱱ ᱛᱤᱝ ᱣᱟᱝᱛᱩᱝ ᱯᱷᱤᱱ ᱥᱩ ᱡᱮᱪᱷᱤ ᱱᱟᱝ ᱯᱷᱤᱜ ᱭᱚ
0: ᱫᱟᱠᱟᱞᱤ ᱠᱷᱩᱱ ᱯᱮ ᱱᱮ ᱪᱷᱞᱟ ᱡᱮᱱᱤᱢᱟ ᱫᱟᱢᱵᱤ ᱛᱟᱯᱤ ᱥᱮᱱ ᱨᱮᱣᱤ ᱛᱷᱚ ᱦᱚᱡᱤᱝ ᱟ ᱡᱩᱱ ᱠᱷᱩᱱ ᱜᱤ ᱠᱟᱱᱤ ᱞᱟᱵ ᱪᱟᱞᱩ ᱪᱷᱤᱠᱛᱚᱝ ᱜᱟᱵᱡᱟ ᱥᱢᱡᱟ ᱥᱚᱵᱡᱮ ᱞᱤᱭᱟ ᱫᱟᱣᱟ ᱜᱟᱯᱨ ᱟᱢᱟᱨᱢᱜ ᱡᱩᱱ ᱠᱷᱩ ᱱᱤᱨᱜᱟ ᱯᱤ ᱦᱩᱯᱤ ᱥᱟᱝᱪᱤᱱ ᱦᱚᱝᱠᱟᱝ ᱴᱚᱝ ᱪᱷᱨ ᱤᱱᱥᱟᱱ ᱥᱩ ᱛᱷᱚᱡᱟ ᱠᱷᱟᱥᱤᱝ ᱫᱟ ᱟᱞᱟᱯᱪᱤ ᱨᱡᱟᱝ ᱪᱩ ᱪᱮ ᱡᱩᱢᱫᱟ ᱛᱟᱝ ᱭᱚ ᱦᱩᱯᱤ ᱥᱟᱝᱪᱤᱱ ᱥᱟᱱᱤ ᱞᱚᱨᱡᱤ ᱪᱮ ᱨᱤᱠᱪᱤ ᱠᱷᱤᱯᱤᱱ ᱡᱚ ᱪᱮ ᱨᱤᱠᱪᱤ ᱠᱷᱤᱯᱟ ᱪᱷᱤᱱᱛᱷᱤ ᱪᱷᱟᱝᱜᱤ ᱛᱷᱚᱡᱟ ᱠᱷᱤᱭᱟ ᱥᱟᱵ ᱥᱩᱱ ᱞᱟᱥᱤᱝ ᱟᱨᱜᱩᱞ ᱠᱟᱣᱟ ᱛᱟᱝ ᱟᱝᱤ ᱥᱚ ᱯᱷᱤᱱᱥᱢ ᱥᱩᱯᱟ ᱢᱟᱝᱥᱚ ᱪᱮ ᱢᱟᱝᱥᱮ ᱭᱟᱜᱯᱩ ᱪᱤ ᱭᱚᱯᱤ ᱟᱱᱤ ᱛᱤᱱᱤ ᱠᱷᱩᱱᱥᱩᱨ ᱛᱷᱩᱵᱟᱨ ᱠᱟᱵᱤ ᱱᱮᱥᱩ ᱡᱤᱜᱯᱤ ᱠᱚᱠ ᱵᱟᱨᱜ ᱯᱟ ᱛᱟᱝ ᱟᱡᱟᱝᱪᱩᱞ ᱢᱟᱥᱤ ᱠᱩᱝ ᱪᱷᱟᱯᱥᱮ ᱛᱟᱝ ᱥᱟᱢᱞᱩ ᱥᱟᱱᱡᱤᱜ ᱟᱢᱜᱛᱩᱱ ᱪᱤ ᱪᱮᱛᱷᱞᱟ ᱡᱟᱴᱤᱜ ᱞᱟᱜᱯᱟᱨ ᱥᱚᱱᱤ ᱟᱵᱡᱤ ᱥᱟᱝ ᱦᱚᱞᱟ ᱥᱟᱱᱥᱤ ᱥᱟᱝᱡᱮ ᱛᱟᱱ ᱡᱚᱨᱱᱤ ᱴᱩᱝᱠᱤ ᱥᱟᱨᱥᱤ ᱞᱟ ᱥᱤᱡᱤᱱ ᱡᱚᱜᱡᱨ ᱟᱢᱟᱝᱡᱮ ᱛᱟᱢᱵᱩ ᱥᱤᱜ ᱛᱟᱝ ᱭᱩᱡᱤ ᱥᱚᱱᱫᱤᱜ ᱪᱟᱞᱩ ᱪᱷᱤᱛᱚᱝ ᱜᱟᱵᱡᱟ ᱥᱢᱡᱚ ᱥᱚᱵᱡᱮ ᱞᱤᱭᱟ ᱫᱟ ᱪᱤᱵᱤ ᱫᱟᱱ ᱪᱤᱜᱛᱟ ᱟᱡᱟᱵᱤ ᱢᱟᱨᱢᱜ ᱡᱩᱱ ᱠᱷᱩ ᱧᱤᱨᱱᱟ ᱯᱟ ᱛᱷᱚᱡᱟ ᱠᱷᱤᱭᱟ ᱧᱩᱯᱤ ᱡᱤᱠᱩ ᱟᱨᱚᱣᱨ ᱠᱚᱨᱪᱩᱢ ᱥᱮᱥᱤ ᱥᱤᱯᱤ ᱢᱟᱴᱟᱝ ᱥᱢᱛᱚᱝ ᱭᱟᱝ ᱢᱟᱥᱢ ᱵᱤ ᱢᱟᱨᱢᱜ ᱠᱟ ᱛᱷᱟᱢᱡᱤᱝ ᱵᱤ ᱪᱷᱤᱛᱩᱱ ᱞᱟᱥᱛᱮᱱᱤ ᱟᱱᱟᱢᱪᱟ ᱛᱟᱝ ᱢᱤᱪᱩᱜ ᱡᱤ ᱟᱨᱤᱢᱤ ᱪᱷᱟᱨᱜᱚᱞᱟ ᱠᱟᱝᱜᱚ ᱥᱤᱭᱚ ᱟᱡᱟᱝᱪᱩᱞᱟ ᱡᱮᱠᱷᱚ ᱟᱨᱤᱜᱱᱤ ᱪᱷᱟᱞᱟᱝ ᱤᱱᱥᱟᱱ ᱟᱞᱟᱝ ᱠᱷᱞᱤᱡᱮ ᱥᱮᱱᱴᱞᱣᱟ ᱦᱩᱠᱩᱱ ᱡᱟᱝᱜᱤ ᱢᱚᱥᱴᱩᱞ ᱥᱤᱯᱨᱟ ᱟᱢᱟᱜ ᱛᱷᱟᱵᱱ ᱡᱤᱜ ᱨᱮᱥᱤ ᱢᱟᱝᱪᱩ ᱪᱩᱭᱟᱝ ᱟᱯᱪᱤᱜᱡᱤ ᱱᱤᱛᱮᱝ ᱟᱨᱟᱛᱟᱝ ᱛᱟ ᱭᱩᱝᱱᱤ ᱟᱢᱤᱢᱟ ᱟᱨᱟᱝ ᱪᱷᱤᱢᱛᱟ ᱱᱮᱥᱩ ᱡᱤᱜᱯᱨ ᱪᱷᱟᱯᱟᱛᱟᱝ ᱱᱟᱪᱩ ᱛᱷᱟᱣᱡᱟ ᱠᱷᱤᱭᱟ ᱴᱚᱝᱞᱤᱜ ᱢᱦᱟᱱᱥᱟ ᱛᱤᱛᱠᱞᱟᱥᱛᱟᱱᱤ ᱢᱦᱟᱱᱪᱤ ᱥᱤᱯᱟᱛᱟᱝ ᱟᱨᱟᱝ ᱥᱩ ᱠᱷᱚᱨᱵᱤᱭᱟ ᱢᱟᱨᱢᱜ ᱥᱟᱱᱤ ᱛᱤᱠᱨ ᱛᱟᱨᱵᱤ ᱛᱟᱝ ᱭᱚ ᱠᱩᱪᱤ ᱨᱤᱢᱟᱝ ᱢᱟᱠᱷᱤ ᱯᱤᱪᱮᱱᱪᱤ ᱟᱫᱚᱨᱟᱝ ᱛᱷᱩᱛᱟ ᱟᱢᱜᱢᱟ ᱟᱥᱪᱤᱜ ᱟᱢᱜᱢᱟ ᱟᱱᱤ ᱟᱢᱜᱢᱟ ᱟᱝᱟ ᱥᱤᱯᱤ ᱭᱟᱠᱤᱨᱠᱤ ᱭᱚ ᱞᱚᱨᱫᱟ ᱭᱟ ᱯᱷᱮᱨᱢᱜᱤ ᱥᱠᱟᱯ ᱛᱤᱛᱤ ᱟᱢᱟᱨᱢᱜ ᱠᱟ ᱢᱤᱢᱟ ᱪᱩᱯᱪᱤ ᱥᱮᱯᱤ ᱴᱚᱝᱞᱤᱜ ᱢᱦᱟᱱᱥᱤ ᱪᱮ ᱡᱮᱪᱷᱟᱛᱤ ᱛᱟᱪᱷᱟ ᱭᱮᱢᱟᱪᱤ ᱵᱟᱯᱷᱨ ᱥᱤᱝᱡᱤᱨ ᱪᱮ ᱛᱟᱵᱞ ᱢᱟᱡᱟᱝ ᱯᱩᱥᱤᱞᱟ ᱪᱮᱨᱤᱭᱚ ᱥᱤᱝᱯᱟ ᱟᱱᱥᱚ ᱫᱤᱜᱤ ᱫᱟᱛᱤᱜ ᱪᱷᱢᱟᱱᱟ ᱱᱟᱪᱤ ᱧᱮᱢᱨ ᱠᱟᱢᱵᱤ ᱯᱷᱩᱞᱤᱱ ᱫᱤᱱᱤ ᱥᱤᱡᱮᱭᱚ ᱡᱮᱫᱤᱱ ᱟᱥᱴᱩᱱ ᱪᱮ ᱛᱤᱥᱟ ᱛᱟᱣᱡᱟ ᱠᱷᱟᱥᱤᱝ ᱠᱚᱪᱷᱩᱝ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ᱝᱜᱟ ᱜᱚᱨᱤ ᱱᱟᱝ ᱠᱷᱟᱛᱨᱚ ᱠᱟᱨᱵᱤ ᱯᱷᱩᱞᱤᱱ ᱫᱤᱝᱜᱤ ᱠᱷᱟᱝᱭᱚ ᱤᱱᱥᱟᱱ ᱥᱚᱝᱜᱟ ᱪᱷᱢᱪᱷᱩᱝ ᱥᱤᱝᱨᱟ ᱥᱤᱠᱟᱝᱜᱟᱱ ᱠᱷᱨᱣᱟ ᱟᱱᱥᱚ ᱫᱤᱜᱤ ᱟᱨᱚᱣ ᱛᱟᱯᱤ ᱭᱟ ᱛᱷᱢᱩᱝ ᱢᱟᱭᱤᱱ ᱵᱤ ᱡᱚᱝ ᱠᱷᱟᱢ ᱞᱟᱥᱛᱟᱱᱤ ᱥᱟᱱᱤ ᱫᱤᱜᱤ ᱠᱚᱱᱥᱤ ᱛᱟᱝ ᱥᱛᱮᱱᱡᱤ ᱥᱤᱝᱛᱞ ᱡᱤ ᱧᱟᱢᱜᱞ ᱥᱮᱯᱤ ᱱᱟᱢᱵᱟ ᱡᱤᱞ 中立门级屯立配及核心等有及我住的西有安小得意等托阿次也跟库的军警有把等了大恰皮卡人库拉你就多等阿姨呢阿次得起门车动忙比相立屯西街门级次人把等了屯级等库住了真从级就这了西吧屯西真从个蓝文干人有比阿人你门级的配进的级学有大恰因山松个中立门级连这个家群的母身份咱们拉担保人阿尼把等了中立门级也屯立级学地屯西也人疼阿过了天不满阿里管理而克里级蒙错车阿拉把普尔担保用级人提出的特别有把式了而将学级娘都马拉尼马拉瓦拉精神学级擦身地图擦空屯住了萨多拉等萨德东阿等参次了政治日级的建筑师等你但是你别为客地参次了萨多级图斯的多人有湖北黄冈土司勒子勒屯里萨尔布勒克德而杰克人比前门前司杰普勒松克里克格屯基勒库尔康德这次不及康友克里金干克尔瓦吴俊峰给我住了西伯的西格纳克里金没有车米参次杰回忆不什么几个萨尔布西比杰人出第二特区马特比地位勒子杰干尼勒芒布特区特别有机送友吴俊峰给我在武汉街土路土冷所等年纪的心理准备车米屯里恰不空人不勒子了三度了第二季地通的大娃个也能是干的了客几个年前世了西巴等真的客阿姨是姐姐给都没不了做特别但是我在大东没有车米是不错别个的家地位真算你把切了等你什么这个三度了马你了东河没得了切了东阿等屯路十四名年的各州特级等三百多级人的皮送药，而江苏南门三百多级比广大参门族，一路你当年这里路多的，湖北乡亲节、热群迎接、族里节、盘腾地村里，啊，加起啊，接等张村啊各盘为能，乐子的土味族镇里这个节盘腾，啊，加起什么只说这个等张村啊接盘药，俄罗的了恰趁呢，再说呢这个企业族镇那玩意，湖北人各自地位乐子的恰空是。而今天我们各州的菜给了些巴等了。拉不起那将学姐娘都不得半蹦等学姐各黑色节呢。湖北沙鸡也沙鸡也像沙先不得了。今天我们几都不三万配不些人有。
1: 那个来空的被你吃了。杰克白吉的阿兰的杰克强撑的是电力机差不多是比正式沙黑的我们。那里第一个什么人家今在这里等学生牛中。满足是个差不多接不得是土味正式忙不行是单兵能落实不巴定。人家的环境是等比出了配置等是等比出了六寸主要能把金钟特别有劲把人家跟你三百七十八松就特别有大力第一次三百人家现在就是中国今天的人六十八等所以人家人生在就是二十一点后进去没把钱的生有你们都比不接近地震的公司人三年忙比杰克等三年等现在东格朗库的里杰朗库的女友是从卡斯拉的你格朗库的真从学术的把接着是个真有浙江省城安吉总给格朗库的真总下设策略公司改革米真总这就不大设备格朗库的什么家乐这么重要劲从此的家家真的家家中啊我的朋友白吉的真总我们不是过了东西的这个等希望什么也没有生有实际这是用本地中我是都不同意接不接流这个白吉的阿兰的这个强撑的电力机差不多设备所以人家这就叫正式亲笔通的我们第四什么而一个跟这就是东出了我们的点中立家家你等正中这个牌我把定牌子第四个你把立家家你特等正中我不等脱了身有我不大个不是三一来你东出的是比我们点中立家家什么等正中是这个牌你而到什么等么牌我把你人家接不上东东立这个等过去了这个不是家不见得能断不了他们谁说你从我等比出了六寸住接着是跟得特别有第四个什么人家接满足这不是不见得能三二八等六百十四配置不上有不大个不是，最后等正式说明些，这个节南征三二八，爱土那我们不是点中立家家，俺不是等正中不是怕了等。没得不给你等，没有这么说，我们等着吃空节，马上满足我们不是点中立不打，几个怕了等。俺们现在真的三二八等，同你三二八满足些，做了中立的朋友。杰克佩吉的阿兰呢？杰克强撑的是你正式全部佩吉比主任兄把为应给。第四层比俺们是正式得到了不对呢？实际节喷嚏也不见得能用头脑把等。托里等冲着地面的爬哇，环球间能去爬的那个人也不仅仅没把松脚脱掉， དེ དག གིས དུས ཚིགས བཞི པར དཔལ འབྱོར རོགས ཅན ཐུན ལུང གི རྒྱལ འཕར དང ལེགས སུ འགྲོ རྒྱུ དང

三克兰吉和坎斯王切切地的日中央龙城年中是差不离空我给不成了这文经他们作品的一旦不能走而将就兰花丝不能被啤酒几笔切这个林餐时间也没

更穷啥天难夸我啥，真个老本子。正式见机碰见时，第一个人叫你弄点品有的，粗胖米生动，这个家伙是有的。啊，那种垃圾，同马银币腾空间中恰当。啊，我同阿张书记虽然经过了当年，虽经年后的，但就是比中期级梦想的都低。我总计正是环球跑不起了，我和前部男性有把戏。这路你同你人阿路念诵，啥啥中期级我让穷阿穷子，三年级就这些比。其实穷你短缺皮的，那看懵了，这不前门差远，在你马路都的，更的是东东啊路程啊中空啊人头机，正是第二回，腾就人跑不进路就是跟他们等久啊，但是别当久会儿，我让穷啊中机，正是前面第二等，中国各地垃圾正是第二所，正是第二起这可啊，真是你。为求东国走进，地能各地征税第二呢？我穷急，嘎巴人比征税第二年级的人巴人。最近你把七十平巴地，托门中门攀爬头有，是顿什么税等征税年秋等，啊，几日子里头拉大米，啥啥中吃鸡，是顿征税东西来是东西瓦生，啥呀什么的这皮巴等。哎，还不妥，是顿些是农皮皮，啊，这口鸡混村都有巴人。大家中面是从干旧灯填土，但这个人头手机他们里头蒙破的个文，老头卡本机 Apple 干用他的科技，让这个他念这文，老这个他这边有，第二点才蒙破就你，一切营营不不给，娘从七月这种地得，大家扎头的这他爸灯，啊这他不给啊这个有，啊这种机里头没你，啊这种蒙破老头能爬不就灯，十四岁边娘从七月里头蒙破这么几本。前年地位门外蒙初级多那社会，他不懂他爸兄友，他是人怕身边是东西是穿亲戚，才懂个空格里头没拿着蚂蚁。第二春节为第初二中心，门门不摘得让过这个年，啊个一直有了。俺村人这娃钱不得，大家立过蒙起娃扎童年，俺儿特精，俺才立个暖和人穷的身边。我在蒙初街那顿特效写入，对于一把特别真的机写八日，拉萨中期的这份对我顶层级干口味。最后街的就是我，是顿小时三天蒙错了，到底正是金盆龙色小特别有机写有八日。拉萨中期的三矿中升级，而且是成东地谷，写东能证据，就是你他们走八等。而且可以准备站着吧，跟这么谈着吧，啥子走法嘛是不？说是东西比恰恰用准有把握。而但是别当酒味儿，而让这些呢，俺今真扯等东啊，家家个去高升走升把等，深圳中村儿，俺这说是东头走，而家家个去高觉等正穿的么生意，中口等相中，最中口几时，俺这找法恰有把握。你就找我有笔，擦地中门儿一年间经济，你今儿都上有。但上我总个深圳中粗细个中门财政个吃个儿，通过别人的破笔，擦擦中起了门门门坑，而且那不参考个蛮把意。俺去扎家来着，毕竟积水他们门坑个热气开进等，而将出年底都是皮笔，这个儿的冷硬蛮具特笔，这里东车卡也就没给把上有。中门财政一，第二种石头的门把单门如何？蓝城等砖坑人不是？路线咖喱街比用不动给真的，大家毕竟个这些开进金子动物，他是人满足些的比，还将他外地不能进，先给他你些把钱。

这三克兰基学你呢不露当地生理得儿接动马夫地中错人比老子不利文字是吧的是这一门。

你其实这都你同年这里相识及相亲等而让兄弟兄弟这一你自己特单比中四部级乐色柏林站的人能说让兄弟兄弟吃饭中期连谢总从我同亲等就在这外里而人从年这么低能说的你儿同等不应罢等黑龙江等吉林留你能说几级中四部级乐色柏林提门而这看个结论林谢总等准备你不论是带你找不人家等不论是带你生理单界等图生着比三别这个逆族人孙和四十八男八等而今他们特就紧张的人吃饭中吃鸡提门而这可给根正啊能吃东的么的人就吃了一个一通你通跳中吃鸡提门而这可怜那么人家不低嗯等不能八等今天生前鸡提门而这可狼嗯生八头有甘丁站的土整整吃下蒙不有的立刻把层板撒你地给中色节进到门大银八等地能生着八等生中个立谢八你儿从谢别你吃八四十八所吃不有八日而人从年站之所进而进特别蒙细刻中色不得几级他受等不而这特别你吃八等而这么急跟着门那里这比提门外这坑站的能细的第一种是比生着门一年能四十八万不是八日能从乐色玻璃腾出看见运坛坑的主持们大腾级乐色玻璃站的级看见们混们欧用生意站的层门个人家怎么偷办的立他不马日个人偷出图啊等站的级我们这儿就一次经还将图目上有机写八日腾地乐色玻璃站的人家话的三年的给蒙出了立什么用的级可是也曾不行都有站的是肉的没错级抗生都是东八行境内但目前站着你出了都能全部写这么有不如冷烫的这儿没什么了主要全部真是没有路接了来比不用把无上戏阿萨尼不路腾的用你阿正阿些的靠来就是一把灯不路腾跟站的吃错你等些嘎子马个的经阿牛腾没不人阿二不信中阿这这边把这空地阿正你不三年三头的不路大劲儿嘎不有机些把这站不把这都能下眼的见他们苦难们今年向前提买这可个在这吧今年乡里参事楼龙中四点级苏用第一级主任刘气风级站得的不离乐层等杂技乡中杀手级地形的拍不进入劲儿根本他不有我在乐层不离拍这样子大东三年可个乡中里子切去拉硬如冷皮有机就罢日能说让兄兄乡中庭中四门子正等这从杀手跟头出一出正选吧王毅非议当时把乐色的金钱没不是一级审判等恰不及乡中忙从了立此外这个女宿中四级三笔花运之粗野金库金钱没不是七日审判等协共的这个没特别办不给了所以你们都别办不给心而就罢了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行政总兵的黑大木子，阿将叫兰花丝分白皮小鸡皮，切这个林村市吃。林村的酸竹巴东年转班正凑着等，酸竹干克罗阿都吃了一嘛。阿里桑克兰吉，兄弟们头疼，阿让这李孔这个林村们先得了三六农，疼阿几米林村能阿做他两家不用，大的木西。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给了六斤八斤，
0: 日子热热了样，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松啊，前几天的日中央的农村年中啊是差不离空，我各位成他们之问，咋他们今儿可惜为凌晨了三门啊？嘎是不是？俺一拿同的凌晨之问，转头把等年中班正错失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地上的凌晨能去那拿六十年风格高着皮油皮，从米腾腾等三门，莫那晚娘说一门。啊，这三克兰吉，同门呢去那拿高着皮油板呢。阿罗安格尔三只财政等啊，吃阿样吉米吉龙源了皮年木，但家里边送出皮巴的银们，测算他们更混等阿样阿蒙出的银们。

阿里桑克兰吉，地球上个同地在同节课学院里参不同参的研究之间，林村的酸臭巴东年准班正做着等。酸臭干吃完都吃进了。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特的，阿种的里控制不林村先得了三六农。

小高一，真走进门的，门根的年年里的，那人这不是个胳膊打不开，连面通电通讯线烂的呗。宇泽一，小高一学毕业七年的，心说比东东的特殊学籍特殊的。宇泽一，面通的那军机总控个军机做大学在些的面龙娃人把戏，电影年金红的宇泽一军机牛级的。军机总控孟波秀的年龄，军机没用话些了，错大批名位，面通的胳膊跌地面冷白眼把黑进了。军机总控个军机介绍呢，几千年精虫眼皮，军机总控更是个的没熟悉个面冷白眼把错合些嘛的呗。第二嘛是了，你这点通的点了让波松身边，宇宙以军机总控更懂更多军机错大批友们呢，一来真嘛特别，二来是个接下多没得劲了。

年度混乱了的，当土和玉子也纠结人比，年度的边关节成个了扎子的不着了嘛，是的。扎子年度不得六十九下头节的，扎子的五十九八等了。第二季年十九日，东南亚人把边关这个比，因那人我们国的不得，年度八零等的，不就必须比东京的再就特殊了。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三块钟的南巴唐地祝你行进蓝生个林灿能的行进等这位能顿可你过这些哟能顿当不黑特个乐黑世界的目击白派行进的国母杨不是我从强度中起了环保的总马虎性格单纯求和个当家能顿的你吧来人来我们个玩没起我们才多吧我们个擦了监管是个没起当家其实你是不是能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Thank you.

三款中国南巴第一次将给当地人力行政南省西北联产当成的联手联产的总政巴当严重巴的人性错当总政干克完的多特人联产的机器用空的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联产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现在也公干不上，听见呢？谈到三个数不得钱的呢，中央龙井一直接不来工，表给身边一路的，每个月有足够了，写不得钱的。俺的钱早就没多少钱了。听见的在哪？那么听见去年那么多，厦门五元出国，结个他们的吉林五洲兄弟们，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过年，现在有把数。 계급담례 진이스러니 계급담례 토담 대가기 죽으러

村金啦，兄弟家吧，金康也麻辣开金送脚汤，腊水来着开金啦，中年的贵的东娃姐姐呢，中康听过送脚啦，兄弟家过汤，昨天杀过汤，昨天吃过也把做高举起手吃了东娃，最近天热热，女婿春秋汤，天牛脚贵啦，贵的小金东的东米也没人。 开始过年，下面春节的时候，月光庄家那拍拍呢。下面春节的前，月光的中间，古兰鱼塘、曾祖恩所没人吧？他同样，我原出国当面心里听呢。过年呢，月光的中间那些，那些他们写的多呗。过年，那地个啦，月光的中间那批不着了，可是就个人。三那么错，看到三处的天呢？ 听的，明年有如果来的才能够去学呗。下面我原初过去，结果他们这里我这都是学不听。你在研究他做了学个大题的人，人家两个做的在什么东西，人家学点效果。

今天天气过看上，下午了，极端特别短信电波组，将军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里程序个一，我了天天呢，群众认知创举广播讲大众，特殊采取短作为扎康去通对过去给一听，过去途，初中扎康群众呢，人也小学那么三十块不提三十呢，天呀，广播讲大众差送去群众看去，初级凌晨站图，组别扎康天，这里小学堂。 人年三块两厘，三年提给天天团结真创建，实际都都有。天里，如果为百家沉淀起些人年如果去，还东西赢了，人气三年提给团。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坚固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任意给南北托尼填入进温度一万的钱，中国南北填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体粘土的天。中会配图穷会随军人类里中华民族的开诺人不谈。俺是怎么人类的有浪吹土刚不颠簸走土片习字样式。中华民族的给他乐不起温狗结果起捏把土推着给恰跟撒不汤送这些地。中会配军随军人类进攻北宋结果。民族的陆军的出军人员呢中国民族的特军人啦十斤洋币配军随军人类军体。中华民族的军民解放空皮也给用化三百东地多边断绝切血。中会配军随军人类的配送错别千年日别三六塔民族的人头人堂的都市关注给蔡世界了美南给几点文件他几点狗狗几百给钱点片落给进去不他给谁更花给钱去为落给进去关注族群来下给钱点片落给进去不是这个数据是进品给点团习字马季节新年马文博截图不他关键期开始新年俺来六百三对截图北京水军训练里改革集团每日是去军政团北京去早晚迎来的夜晚多次三百数字接不上时中国空军党里总部党里送中国温团人类去内置期间团年龄开始时中国北京水军训练去三百南大去军政部团特别冬天时间线马克思人路去特别军工团那上天去团因为十段军控阶梯一万几百公里得去进不他两套一百公里军政机构秋龙期过年那期听穷其明年来秋龙期过年听其那穷雅其明年在这趟准备能够送体中会配军随军人员进攻北宋齐国不他中华民族的十段级别三百军农与菜阶梯人类了电梯没心对中他人类了电梯没所用结果在这人心期不够用完七八年对着给浪吃他开去西日松体听三的痛别的其人与别浪吞他存档宁不因别人了各国结果天日对着给浪吞三八他听着给存档规的给到我的国七八天时三对人心期别给用完七八年对着给也吞三八他别给三八西日松体中会配军随军人力去南屯了卡公团改革立志节节地替修建东南团路过境内切入东区中会配军随军人力进攻北宋前期天南区三路宁波团关注区宁区独立南点结构中会配对军会随军人力去路过军政团配给内区团作为特殊节三部协部团中会人类给推民三对他人堂都是开去推不起三部身体人类给定罪他人堂到位定罪切入东区中会配图穷会随军人类给强制技术人规被马车迷茫洗字人不他开店起了内部点团了自动计划团部退了过我他三天集团永久团头捏我这期对着给人堂定色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配图穷会随军人类体基础人路去定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作物系恰过结果咸阳特通点在相对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虚诺祖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上门三个用途就可中会配军随军人员进攻北宋七八年刚着革新国家东部门迎来民族的占领了美的我们人中华民族里严峻严肃骑着来出军临片甘肃的不是团员人员哪里呀陆军批准难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所别的新年安全每日给开去逐步提示西边里那么坚硬杂别日穷他别日接片陆日零日穷他中日零日接片别给穷西施 给个卡起四中级别级别起中级普中级抗疫障碍罗不中堂别的级别能够进贵不堂咱们列给前前起恰独立户大级贵不贴士让给个堂让每日给内存为了几个军工堂军办给连堂三点立柱级贵体军工阶梯西北卡起苏局三米七百独立级不列中华人民在给批给东区推着了我农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去日子里推着东区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着西区年沟村土区银行推着西区台水内地其土区的也是年度给台籍人口塔年度给地形龙区年度给天气准备建立天着中区日子给桥头沟片跟着些事日子他给空别用花归地动词马克思人路给日子大娃电不给不他迷茫电话人片三种给提出投的牌松土军工阶梯满足乐金给米日的我能米贵不他乐金给土日的我能米贵片咱们去批图穷我西天给解决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因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是因对于人民呢感觉日子来短片让随开放所改建别尊堂迷茫了相对具体重建有土色我浪月清切记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土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水的日子改建土没到那个时间这上有土色为多年在给公比起年不高月那不是下雨不是铁党连托开连结果比心里托岗有感日子滚别能走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客度开连结别暂居三百特同等给迷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起乐观难托卡却梦明年不堂虽团土因别那段天确实弄明年天天来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的天时基础正路给日子里我为同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堂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里迷茫了感情奇怪的天时日子来团保月子给日子给厕所里迷茫来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团土也不是即刻书记习近平起点团日子三种奇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图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国公具体日子他日子来团给归路他没有图尽归尽迷茫日子村别切不尽归迷茫日子自己给用着不他定做给了尽归心迷茫了相对许多题日子来团别坚持尽归不现实迷茫给难图早晚促进错外难图早晚促的日子三种别归不他我有人路给应对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点的我送给错外了到我他为谁了点的明不生活再不谈三万点的够出货盘面所动物界前提明南了给给他热娃铺垫界短缺所约合通途就可中国印度尼基础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尼拉索给别联系行不谈日子列队不尼拉索给所便是日子咱去三不尼空运引起你是他几个推起龙不谈扎地替罗库基金先看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面起他是张彩其途别是听着中国人谈的话作别切不谈中国人类起共同对破中国话自己村里村破三路谈各自谈电目松电节起贫穷咱去爱恋忙我西三种呼大节课感谢日子来团不去推入三边六千起四周去三种起去心里归心三对起落给心归了俺随推入体路给给不给生母全归心俺随推入体应读日数之课当了对不他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把握对不接起咱去不利盘面图别课 日子期去年了，增加他自送结果了。日子解决了团了，兄弟点起感情去。日子解决给开窍，也不送的六九堂密码，就在解决给到外团的，咱们去了解决他，明日去归心。他先进去，日子期咱们去堂。 能做汤，生菌节了，能够三不断会被买菜，人民钱币内团贴，冷却三不断皮肤。总是汤对汤，做面了汤对，坚持汤对节节归心。没得汤，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俺们这茶给老在汤，研究三遍日子起，南北军都当地日子起，南昌三十八，北京给归不汤。日子到我汤，日子冷冷去。
1: 更多三百元给过不贴些，内部给配送团体吃土日子三送汤，团体也不人归心，长久去这段去学吃的东西。俺们这茶叶茶多别问题，冷却恰当汤，装备恰当了，更多三木当去。人内汤人汤民族外边去别的汤，俺们这多日子排，暖竹去三六条根忙不时间，吃了米。
0: 给是三十几个月白天，俺们这茶给你多些简单，他就给月色做我些土可有些。城里你既冷气也不烫，托他冷气就给你内陆三不阴坡，别就也不接不你，全塘我们也不接，滚滚切去。茶托装备给去年三十坛团白温泉塘，茶去茶用给出色，托得接的。 俺们这茶叶这片，根部切水体，加下空土变化，爬坡切水速，就是去。所有三绿、青草、三点汤，它给冬菇泥，俺们这茶叶用我让往新土片，那个是干些。俺们这茶叶能团组成了，相当于个体，茶多去长草、提出到切入冬菇汤，阳汤别切不是给开着汤，冷却给开着。 人堂开出去，到往三段去，公共切去。星期六天，天体六种天气级别的前南国际区别，习近平去推着三片，中国开出电片，基础人路去广别六种集团级别，去三片。下面两个内幕图，其这里前先不南，先就难说。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间的人他们修厂，林间的安州的人三百的土鸡鸡修，林间的生意木头，安州的人生意日花月，生意的林间规矩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来对不怕啦，几可比几句建议给四段林间动脚谈，出自对不来也不怕啦，生意的林间动脚。就在几百年古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古百年九百拍了，看个超短立正动作；就在九百年中年别拍了，俺个超短立正少动作；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拍了，身躯立正动作；就在交松呢，九十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九十呢，中年别拍了。天然的灵犀所气质立正动作，就在江岸的居住别拍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就在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三脚立正修脚，就在脚段内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脚边内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级别立正动作，就在脚骨内泥修别拍了。看个超短立正动作，就在泥鳅内泥鳅正也别拍了；俺个超短立正少动作，就在泥鳅正也内泥鳅早松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办公，票给龙庭写。给他那俺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了俺做天灵给来咱看给我的学区业。天涯秋水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秋水短不呢也不怕啦，三角来咱东区，秋水短不呢也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두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중립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전소동교추주중립의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파라 天灵给领袖所起的列阵动员，就是将我们救助别人，给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列阵动员，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动别人，三脚列阵学员，就是救不动呢，脚别别人，每日养眼是被日在列阵动员，就是脚别呢，脚骨别人，老不将给腿脚这边列阵动员，就是脚骨呢，泥鳅别人，看个脚骨列阵动员。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给全队来咱所动员；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天灵给临时说，其实来咱动员一遍，看见那他的三心两句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

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7，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级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0: 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 35.7%， 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 26.4%。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人拉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啊，冲上来了！
3: 从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6: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尽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都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时候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就靠着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农的军队，他们就悄悄的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把家里的人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
2: 军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0: 妻难，车中马儿多蹄。
1: 大家都不要怕，
0: 大家不要怕，
1: 这是何农具？
0: 这是糊弄。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一万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清，他刚满13岁。
5: 他婶儿在家吗？
7: 哦，他叔啊，有事儿？
5: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7: 打柴去了， 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8: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7: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8: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7: 瞧你说的，
4: 原来
7: 啥事儿啊？
4: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深县县城开办青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民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民的儿子编排在第一批。
8: 在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7: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8: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7: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8: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7: 再小他也是个人。
8: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7: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8: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7: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
8: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7: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8: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7: 说啥？
8: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7: 不许去。
9: 我不想当汉奸，拧断我脖子也没用。
8: 就是就是。
7: 你。哎。
9: 给钱。
8: 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
9: 不行，一分不能少。
7: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9: 娘。
7: 不要叫我娘。
8: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这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10: 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丁。
8: 嘿，这猴精。
9: 娘，娘你别生气。
7: 你10岁不到你就没了爹，我辛辛苦苦把你兄弟拉拔大，现在倒好，你翅膀硬了。
9: 娘你别说了，你没日没夜的纺花眼都快瞎了，就天天喝糊糊，看弟弟都饿成啥样了。
7: 我是怕你学坏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9: 娘那不能，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
4: 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青年训练班又叫青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1个月到1个半月不等。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林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7: 海子哥。
9: 大孬，香莲。
11: 海子。
9: 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11: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9: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11: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我说杀你妈妈，说完我就跑了。
9: 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
11: 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兴，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兴。
4: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兴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了。
12: 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呢？
13: 嘘，娘呢？
12: 访华呢？
13: 走走走，到外头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12: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3: 我问你，你会种地吗？
12: 哎呀，啥话呀？你成天之前送粮抬担架，这地里的活

0: 不是我和娘干的吗？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假如我不在了。呸呸呸！啥叫不在了啊？
1: 娘，你咋出来了？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啥事儿？嗨，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0: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我得出去10天半个月的。
2: 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0: 这是去哪儿？聊城。
1: 娘，我不能说。
3: 方兴哥
4: 来的是慧香莲，她顾不上跟王发心的母亲打招呼，急急的叫着王发心。
0: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1: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
3: 都到了，就等你了。
0: 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
3: 啊，
4: 不了不了，姨。
1: 香莲，走，娘。
0: 我有事儿先走了，
5: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哎，
0: 发心哥，等等我呀！
1: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3: 桂心，
0: 你哥跟你说啥呢？
5: 没说啥，
3: 没说啥。
1: 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
0: 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傻鬼呢。
3: 你好，请让一让。
1: 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一会儿过去一下。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这儿队长，快来，刚好到咱。
3: 哎，
0: 大刀，
3: 你好，请让一让，我过去一下。
0: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
1: 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
0: 王发心
3: 是自愿参军吗？自愿。
1: 啊，我们是志愿的，都是志愿的。你们一起的，
0: 他是我们队长，领着我们一起参军。家里人同意了？
1: 同意，都同意，
4: 同意了，都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1: 娘，你
0: 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1: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0: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4: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0: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6: 发行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咱姨说，咋知道咱姨不同意？咱姨又不是落后分子。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咱那几亩地保不住。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没意见就报名吧。
1: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
6: 哎。
1: 没读过书，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7: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1: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兴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 在战役中，王发兴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邑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3兵团和第12兵团，连续急行军先敌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3: 云汉，云汉，云汉，班长，机长，好的，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8: 担架，快来担架！
3: 云汉，大脑，大脑，大脑！
9: 你们说话都不算话，咱们说好的一起参军，胜利里就回村。

0: 杀我是个人，叫我回去，才跟家里人交代。
1: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兴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兴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娘，娘。
2: 是你吗？
3: 吉林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兴前来报道。你可
2: 回来了，让我看看。
3: 敬请首长参观。
2: 没受伤？
3: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2: 傻小子。
3: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2: 叔，
3: 他叔，
2: 您坐。
3: 你看。
2: 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4: 姐，您吉言。
3: 叔，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2: 哎，这多。
4: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2: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3: 哎哎，
2: 忧伤
4: 哪去啊？
2: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4: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2: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哎，谢谢啊，谢谢。
4: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2: 叔，您慢走。
4: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2: 娘，怎么了？
4: 上次接到你信，我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2: 娘，怎么回事？
4: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2: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4: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她。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他不得不劝阻儿子。我寻思啊，大农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
3: 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娘，参军前，大孬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 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4: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3: 娘，大孬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呀、啊。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5: 姨在家吗？
3: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5: 你们聊着。
6: 我先去干活去了，发心哥。
3: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6: 不许笑话我。<笑>不笑，不笑。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3: 然后呢？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6: 我爹说，我爹说，我爹说，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3: 香莲，香莲，
7: 香莲他爹真明理，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哎，
4: 你去干嘛呀？
3: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7: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她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兴和女儿成亲。王发兴告诉她。 如果他们不同意，他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他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兴，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

0: 三年后，29岁的王发兴和21岁的惠香莲结为夫妻。王发兴把她接到部队，准备让她参加工作。但王发兴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不幸降临，惠香莲被遗传的精神残疾发作。有人劝他把惠香莲送回老家，再另找城市女孩，他不予理睬，带着妻子到各处寻医问药。他对战友和妻子的承诺已经到肉尽血，扎根。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一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南漠的天晴，河盖的南南念中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的河盖青蓝夜。

0: 동종치신마세규마체발강도톱신부시치치통라야기부디중국능미진십초비뉴자르점링토키머니잉규르세키마비즈치슈중부타지게지토토토림규르투삼수내규비파카키수수마라통부티캡라치니직딩캄키춥수타딩가림규르소라심주치규르제시케진코디온체부시치차통월수습수체부디先是康塔托洛列出别高多粗别你是狂念之托树列出别我不能不三天行的假设日丢那把惹住些年就这七个三期我看起三个题都有事其他孙期才跟臭素树给不得让给起狂的是不科普林念大的起念出不修塞托学起特斯拉孙子孙擦出以真给真素用给科普林认为就跟丢素李柱电影啊修复前年科普林娘的念柱所就是孙期面具之前修复求救了第二两者期第二个前不是其秋地期女子秋素兄弟给不他让给期前日改变最有他经过日本有些三日节烈日给你念柱前不他米特车工期难不他求女同用明白他几个同妈温柱中年技术组织起准确客观啦，考究三不齐都有事。某些新住来购买车牌，才给三不穷呢。并州谈技术，必须控制住了，第二个开心不是。为了在油谈，有些三日组织人雄说，某些新住贴有人搞多吃不谈，让给去天山那边吃成两只谈，女个山那边两块为夫，女主将他们说，三头跳来了购买车牌。老子去也给用过了，丢脚头不是。让给去采摘开遍，心里敬畏。人工土地，你们才会丢来，你不着他。全部不差别，车丢那么少，三点几年，住这天怕啦。他们三间是丢不是。车子再给油钱的米边，总是三边闺蜜成都马拉去。住起老子啦，我同人进去，猛些丢脚去不是。可能就送那边。苦狗早晚日不三边，麻辣三对他，心就三边吃不惯。安全期，男子的克隆期，女少六在啦，再给三不穷他。第二个期，女狗的家他，他你给没在，我就用我七百，人堂开心点不是。人类他，青多年，住这他女狗怕了去，特具高多日日，早晚梦些心就他招月。做的康难期，两个人就怕了去。天气连年多，今年 N 牌批给中国了，地球六点七不是。女童送就送个老了，现在结构都不进，中草和级别，特具名菜点给几年。梦溪新住来，看用的兄弟叫我谈。同名三条女不进入中国了，兄弟叫过。近期现在来天别，我就落了顶峰了女性，跟着苦了配不起年。初三多月，现在人数上变大。现在结构都进，拥有了中草和秋菊，杨南三边桃，别特定购其行不是。
1: 这个来过呢，别问你出。借用四周的主席王国宁去采掘几年必经土，我的南边做的主席陈清明的接着那么是。王国宁去，你们留人，积极书记，结构的主席习近平的，积极书记，结构的主席苏联农民的，特区的这对同事群众哪的。中国的我的南边这边的，你这在呢？人民的劳业均都清白程度落下断句难有。中国桥呢，我的南桥的领导，当年的这个米表切断国阵明年特别经历者了，再送修复的，特别出给几米兵了协调，不再投标提供卡给二百年来了，各地当地中国的我的南边来往集团初步做了各地东都有。中国沿用四周的我的南桥的，别的年来顶十度当地让水停留经济下下了各地东西立即不断越级送油。陈清明去，当年的这个米表切断过这边特区经理之外，我的那么的中国之外，军舰没把它顶十度做完的，七岁的蒙西的，五百蒙西，蒙森的蒙西街，三米街把它点都着行有。中国的重建全部拖把它这些地理学原因，我的南桥呢，中国几个世纪了，落点居民啊，这种学行有。我的南街所以中国桥的别的了兄弟家伙的记住列力卡的责任主翁十度当地我的南的中国列王集团初步组中起不的各地东队越级送友王东明堂王东峰所接着那修友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去今年点别大别日为托我将决心去归年路这个东国家送出苏西旅到国班 མར མ ཅུན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달인계 내세 신바니 중앙미마 군협 룽진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직